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的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长安的饭桃，小小碗的娘的脚，你催催。

行。

行宫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夸马

情。

心

劝了，我看是。

完蛋。

来，难道没有

0: 棍儿。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戴好安全帽，安全第一。
2: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3: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4: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5: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唱戏了，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一个小时的时间交由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说了算，此刻您最想唱的是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或是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唱，只要您爱听，都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点戏，演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节目的开始依然要分享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打电话告诉侯岩您最想听的段子是什么，或者是唱几句新进学唱的一些段子。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可以像好朋友聊天一样，你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这是一个小时线上直播时段的互动方法，在线下也为大家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是，要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除了发送短视频之外，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到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好朋友能够站在更大的舞台，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都非常的兴奋和激动。所以咱们不妨把短视频录出来，或者是翻看一下之前有没有录制让自己特别满意的视频呢，发送过来先试一试，感受一下打擂的快乐。接下来给好朋友们留有一些开嗓的时间，稍后就将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在今天节目的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过不安，仔细的几日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

您入群了，当然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我们就将有请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先有请这位杨老师，今天要演唱的是南阳关当中的唱段。

0: 掌声来给到这位杨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豫剧唐派唱腔这样的一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您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都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说回到杨老师刚刚的那段唱啊，发挥的还不错，给您一个小小的建议，在演唱的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动作，让我们的表演更加的丰富一些。这段唱啊，前面的伴奏大概有30多秒，我们在看整场戏的时候，它中间的这个间奏伴奏呢，是为了更好的让演员有一些表演在里面。而对于我们大家伙来说，特别是在参与打擂的过程当中，它有时间的限制，你想3分钟之内的一段唱腔要尽可能多的去展示唱功，展示表演，但前面伴奏就有30多秒，可以适当的截掉一点啊。如果说前面30多秒你有表演，这会有所加分，但如果前面30多秒你就站在舞台上，其实你也很紧张，对不对？另外这位老师在演唱的时候呢，个别地方刻意的去强调了，这样唱起来就稍显有一些突兀。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个人的一些建议啊，大家听完了之后还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杨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如何唱好豫剧唐派唱腔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郭志成，我作为唐派的专业演员，给喜爱唱唐派的戏迷朋友们提一下几点演唱时的建议。大家演唱时要注意气息的运用，把气沉下来，控在两肋之中，字正腔才圆，要唱情唱心唱人物，这样才是大家能有一个更好的提高。
0: 也非常感谢郭志成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豫剧唐派唱腔好听但不好唱，特别是二本腔的运用。接下来我们就不妨听一下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这段唱。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豫剧名家郭志成老师在南阳关当中的唱段，豫剧唐派唱腔啊，在演唱的时候我们同样要做到的就是吐字清晰，我们的情绪要真切，表演的时候沉稳大方。在学习豫剧唐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心得呢？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

0: 可能有所作为。哎哎哎哎
1: 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3: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2: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谷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3: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2: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3: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2: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 咱们上了年纪呀、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的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3: 咱们大家呀、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3: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用料会不会降级呀、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2: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3: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2: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3: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 29.9元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4: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1: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2: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王红丽老师在《铡刀下的红梅》当中的唱段。

0: 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鼓励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还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大家也可以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我们也鼓励大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像对唱合唱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我们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尽可能多的去展示自己的演唱表演。当然对于家里的宝贝们来说，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也欢迎家长朋友可以给孩子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到时候留下家长的姓名、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也继续邀请好朋友们走进节目，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寻儿记》当中的唱段。

这里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展示了一段寻儿记当中的唱段，不到两分钟的唱腔，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又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这位李老师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李老师更好的唱出这段戏啊。整个听下来感觉到李老师不够自信，可能是因为第一次参与录制短视频，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互动啊，就感觉不敢唱。其实在我们听到伴奏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最棒的，要足够的自信。自信心有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气息它是顺畅的，把自己的声音整个放出来，现在就感觉一直在收着唱，不敢大声的去唱啊，到后面个别地方的音准不够稳，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多录短视频参与到咱的节目当中，也会越唱越好，因为你多经历积累出来的舞台的经验就会更多，让自己也会更加的自信。本来声音条件非常的好，就是没有大声的唱出来啊，可以稍微再调整一下，也是期待着李老师能够再一次走进节目，也是祝福您越唱越好。接下来将要请出的这位田老师，他要演唱打金枝当中的唱段，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0: 别把掌声给到这位田老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先听您唱到这儿啊。气息的训练，接下来要下上一番功夫了。好的气息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去表达在演唱的时候人物的内心情绪状态，我们听起来的时候声音才会更加的稳定，声音也会更好听。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呢，更多的是用的是大本嗓，演唱的时候声音要厚实起来，唱的时候适当的要增加一些鼻音装饰我们的唱腔。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田老师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让朋友们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0371-65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也会继续为大家开通。刚刚听到的这两段唱，如果你也能够唱上几句，觉得自己唱的还不赖，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咱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忠和老师在《打金枝》当中的这段唱。
1: 老黄熊

此时在那东站首席，果然里有孩子气呀，夫妻们争吵那可是他有的。

自然不到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何必管他们呐？上王的夫妻，莫说是那个你替万物传下旨意，你动了，你动了他这个屁，我也不依。

父我有的儿啊，下夜风的关系头上风你耍那么耍展翅的，再缝一个鱼的蛋。

吓你吃饭个冰箱旺，我挖坟的高地，这谷里谷外，这谷里谷外上天下天，人民许多的有信心啊。

翁郭子仪，我们在听刘老师演唱的时候就会发现他的唱腔激昂高亢，强劲沧桑，在演唱流派唱腔的过程当中把握住他的演唱特点，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给他呈现出来。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呈现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大家一并发送过来，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舞台当中尽情地展示一下自己的拿手好戏。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明天见。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0: 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荫蔽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 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又老高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没有希望了。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它控制住，别让它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 父母肯定把最好

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卖铁也要给孩子看病，期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伙讲讲这个事儿。这个小伙子是一个理发师，手艺挺好，家是辽宁省开原市的，但一直在北京工作，收入也可以。他家里2个老人都在，父亲得了脑出血了，主干出血，病情挺重，在 ICU 住了3个月，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1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2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

0: 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醒，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枣膏，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一看他家的情况，也挺同情他。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7-8个月，少一点6-7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 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老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笑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老高，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老吧？
0: 师傅，欢迎你啊！
2: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2: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
0: 好，谢谢您。
2: 今天呢给您打个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呢用老高啊也有十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2: 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那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十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两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十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是哪种心脏病？
2: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啊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的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时候我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2: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2: 这不后来真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广告了，您讲的回归本源，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老高。
0: 好。
2: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时候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得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2: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气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2: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啊。
2: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啊，我这个老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啊就平稳多了，那感觉是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啊、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2: 看到
0: 劲
2: 了吗？这是
0: 哎
2: 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半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您这种感受。
2: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2: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那个方法，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呀、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 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2: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廖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2: 哎，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您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拄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呀、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2: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扣啊。就是用那个一盏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哎呀，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呀、啊，都是那些呀、
0: 啊，很痛苦啊，
2: 这对呀、啊，肿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您说呢？
2: 对，这不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当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特别沉呐、啊，抬不起腿来，感觉都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2: 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就强迫自己啊，走走，锻炼锻炼。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啊，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2: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草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草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但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两三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上高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一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2: 自从吃了咱这个好高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2: 啊。这腿啊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了，
2: 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
2: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的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嘛，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2: 对？
0: 太好了，
2: 是是是，选到选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别客气，
2: 说我也
0: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2: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老高啊。
2: 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2: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儿啊。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传承老高这么好的药啊，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
3: 嗯，
0: 你请讲吧。啊，
3: 我跟我老伴儿哈，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啊，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啊，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了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就想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呀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
3: 了
0: 是吧。
3: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也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老高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他那表情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给他喂水喂药的时候就呛咳的时候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3: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清楚多了 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3: 啊，不但我听得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3: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啊！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3: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啊，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3: 呀，眼泪当时都止不住
0: 啊！
3: 你看我辛苦。哎，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3: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愿望是不是？
3: 呀，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3: 呀，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两口膏，就这么喂他。呀，您这个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啊，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啊。以前
0: 对，
3: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3: 哎呀，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啊。可不，这是
3: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3: 各种洗呀、涮呀，哎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就是。
3: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0: 没错。
3: 现在这个好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0: 你看多好。
3: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0: 太好。
3: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他扶着轮椅也能走个10米20米了。
0: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太好了啊！
3: 是
0: 说明咱们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3: 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儿康复越来越有信心。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儿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0: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老膏，多少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3: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就可亮堂
0: 啊！
3: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0: 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3: 那时候想
0: 照顾，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
3: 对对，我想啊，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现在有了这个老膏，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给我也解脱了。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0: 没有问题。
3: 哎呀，胡老，这都是托您的福，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0: 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3: 是。
0: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老高。这个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3: 嗯，
0: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老高以后，它就不然了。
3: 对
0: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3: 对，
0: 这是太好了。
3: 嗯，
0: 所以说老高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一直传到现在。
3: 嗯，
0: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3: 嗯
0: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啊，坚持用吧，啊，
3: 好的好的，
0: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3: 哎呀，
0: 而且这个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3: 对，
0: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3: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
3: 嗯，
0: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3: 再见。
4: 嗯，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5: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今年也71岁了，胡老。
0: 哦，好好，欢迎你。
5: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老高的，我是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 是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0: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5: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0: 很痛苦。
5: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菜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0: 哦。
5: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就喘得急，
0: 喘得厉害。
5: 之前，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你喘得特别急了。 那个磕台不是开始多了，
6: 嗯，
5: 全部都是那种，哎，别说的摘台，
6: 嗯，
5: 磕还磕不出来，
6: 啊啊，
5: 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6: 嗯，
5: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其实穿个衣服都得穿好一会儿了。

0: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就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
1: 啊、
0: 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0: 哎，那时候吧，
1: 查
0: 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也没跟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0: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0: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0: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
1: 嗯，
0: 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0: 哦，我儿子呢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0: 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0: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挺严重的。
1: 啊、嗯。
0: 啊，给我开了癌查检，跟那个癌什么所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0: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0: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0: 嗯，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0: 所以逐渐的还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0: 这家里人呀、啊、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0: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啊，
0: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0: 我就用上了那老膏了。
1: 哦，
0: 胡老，
1: 老膏，你是开始使用了、
0: 哎、
1: 啊？
0: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0: 真是呀、啊
1: 哎，
0: 胡老呀，这个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0: 我就吃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和那个台位的刺着明显的减少了、
1: 啊、
0: 吃了那这个老膏以后不是胡了
1: 啊，
0: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啊，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0: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 是吧。嗯，
0: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啊、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
1: 啊、
0: 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0: 你这个老膏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
1: 啊、
0: 那一天呢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那半宿。
1: 嗯。
0: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0: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嗯、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
0: 哎，
1: 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嗯，
0: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0: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啊、
0: 嗯、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0: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0: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0: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老狗呀已经八个月了。
1: 啊啊，
0: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嗯，
0: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
0: 哎，
1: 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我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0: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
0: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
1: 嗯。

0: 糊了，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一上吧。
1: 对，
0: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0: 哎，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加长寿加健康，好吗？嗯，
0: 谢谢谢谢霍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
0: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0: 谢谢
1: 啊。
0: 哎，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好，再会。
0: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3: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4: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唉，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动一动就累，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7: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8: 西安延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甜精化髓。
7: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8: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7: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8: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7: 一天两次健延龄，甜精化髓强吸收。
8: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7: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一半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

0: 放三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年灵，
0: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孙主任，这次活动啊，所有正在用健言灵的朋友们都行动起来了啊。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机会难得，想抓住机会。那比起以往说在医院便宜一半还多的价格能用上健言灵胶囊不容易啊。
2: 这些听众啊就很聪明。
0: 是的。
2: 健言灵胶囊啊在很多地方，任何一家医院呢，就除了香港。一盒的价格都是1000多。
0: 没错。
2: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那从香港走一圈，香港的政策一补贴，价格也就便宜了一半还多。
0: 那可不。
2: 因为香港的药品福利政策是全球最好的。
0: 不只是药品啊，你像这些手表啊、包啊，都比其他地区要便宜好多啊。
2: 对，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免税。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日本人去香港买索尼、买松下，
0: 买他们产的。
2: 对，德国人坐着飞机跑香港去买西门子。因为什么？卖的比产地还便宜。
0: 是。
2: 尤其啊，香港相关部门呢、对民生类的中药，像是健言灵胶囊这种啊，能通过美国 FDA 认证有疗效的中药，它还有啊相关的政策扶持。
0: 对，所以这一来一回，这个账一算，大家就明白啊，免税省去了一大块成本，包括说相关部门的扶持又给了补了一块，就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一半还多了。
2: 所以说你看以前我们去香港旅游的人呐、最后回程的时候，行李里装的不光是土特产，最多的就是药。很多人恨不得去一趟啊，把自己一年甚至全家老小的药都背回来。
0: 都背上。
2: 甚至有很多患者专门去香港买药。就是因为在香港买药既保真又实惠。
0: 对，以前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靠人肉往回背啊，但现在咱算算，省去机票钱，省去住宿的钱，不用找代购，足不出户你就能享受香港本地朋友的这种优惠了。
2: 对，
0: 一盒是省了一半还多，这是最优惠的价格，咱能用上这种高品质的健言灵胶囊。所以说啊，咱们吃中药啊，就要吃国字一号健言灵，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2: 雷允上作为一个呀300多年的药企，一直以品质著称。像健言灵胶囊里的17味中药材，每一味呀都能追溯源头，从种植、采摘到入药，全程把控。吃这样大厂的药，最让人放心。
0: 是的。就说这个健言灵胶囊里边的这个药材啊，每一个都是品质特别高的名贵药材。
2: 就拿紫河车来说，现在呀，这类药都要严格管控，但健言灵胶囊是特例。它作为国药001号药，是施金墨老先生的传世配方，为了保住这份医药遗产，特批了这个资质，允许雷允上啊按照指定渠道采购，专门用于健言灵生产。再看珍珠，用的是浙江诸暨道地珍珠，泡制之后再超微成粉，还有琥珀，选的是啊千万年形成的重珀这种级别的选材。普通的药厂啊根本舍不得。
0: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药了啊，这都是时间的精华。
2: 但是光有好材料还不够。还要有啊精密的配伍。
0: 是的。
2: 七大对药强强联合，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刚一柔。这种配伍不是中医都看不懂。
0: 精密的配伍再加上李允上严苛的选材标准，想不见效都难啊。关键这次活动还这么实惠，平常医院1000多一盒，那么现在省一半钱不说，雷允上大厂家有保障啊，还能享受这么大的优惠，这是非常值得的。传承300年的老字号，国药001号的经典名药，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400-119-7299 400-119-7299。
2: 而且为什么建议大家呀全都吃上健宁胶囊？它是经历历史沉淀，49年的时候首次推出健宁胶囊。那个时候我们普通人是没有机会啊接触上的。
0: 当时啊是专门给这个科学家来用的啊。
2: 对。因为当时啊百废待兴，最缺的就是科学家、高级技术人才，这些呀我们说国家的栋梁。而且当年这些人都非常辛苦的。
0: 是的。
2: 一天呢都得工作17-18个小时。既要拼脑力算数据，又要耗体力熬工期。健宁胶囊填精化髓，能同时提供脑力和体力的双重支撑。
0: 对。
2: 让他们在高强度工作下也能保持好的状态。
0: 是的。健延龄胶囊在当时的时候更像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哈。能吃上这个药的一定是对建设有很大贡献的人。
2: 对。那到了60年代呀，在医院中有了。而且只有一家医院，就是协和医院。你猜猜一盒健宁胶囊当时是多少钱？
0: 60年代，那个时候物价也是挺低的，我猜几十块。
2: 当时在协和医院一盒健宁胶囊定价是300块钱。
0: 哎呦，不便宜哦。
2: 60年代300块钱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鸡蛋4-5分一个，猪肉啊8毛钱一斤。夏天吃的冰棍5分钱一根。一个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20-30块钱。那时候的300块钱在农村呢能盖3间大瓦房，甚至啊能娶个媳妇儿，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了。
0: 就这个定价啊，即使说健延龄胶囊当时已经进医院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吃得起的那很少很少。
2: 所以说当时啊能用上健延龄胶囊的一类是特殊照顾的核心人才。再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啊得了太重的疾病。我们说可能卖房子卖地呀、也得要吃这个药的人。才会到协和呀去开。
0: 这个药放在当时可以说的一种奢侈品了啊。是只有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撮人才能够享用得到的。咱们现在能直接用上当年的这个稀缺好药，并且价格还比医院便宜1/2多，这个机会就真的是谁也不能错过的。
2: 那到了2000年前后啊，很多大的医院呢开始逐渐引进，而香港到了2000年的时候不仅进了高端医院，很多高档的养老院。它成了香港应对老龄化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指定用药之一。
0: 就在香港，它已经是从小部分人的专属变成一种社会福利性质的健康保障了啊。
2: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把这个药啊带给大家，意义就在这儿。咱的听友啊，花的是什么钱？花的是比医院便宜1/2还多的这个价位。但是大家用的是什么药呢？用的是当年给科学家补脑，给很多朋友延年益寿的药。
2: 没错。香港作为全球的经济枢纽，它在世界医疗版图上的地位是极高的。
0: 是的。
2: 所以在香港它最不缺的就是高端药、进口药。但是自从2000年健宁胶囊在香港全面普及到现在的25年时间，它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撼动过。
0: 始终如一。
2: 因为它是真真切切为香港人解决了很多问题的。
0: 对。
2: 就比如说高血压。
0: 这个高血压确实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啊。而且孙主任我也发现高血压这个药啊也是越吃越多。你像我身边很多老人家也是最开始说吃相对价位比较低的一种药。后来说不行换吧，然后换成了2种，就联合用药。有的甚至说选择价位更高一些的进口药。药名也越来越长，价格也是越来越贵的。
2: 这其实也是治疗高血压西药啊更新换代的过程。
0: 嗯，
2: 从2000

0: 党的地位。
1: 嗯，
0: 他是真正的把高血压的问题进行了颠覆性的逆转。
1: 嗯，为什么说健颜灵是颠覆性的药，还能拿下这个国药001的头衔？核心就在于啊，它不是单一的盯着这个症状治标，而是直击人体的根本，填精化三髓，养好人身体的根基。根基稳固了，你像高血压这种顽固的一些问题，自然也就能跟着得到改善了。
0: 健灵胶囊啊，就是填精化髓。
1: 嗯，
0: 填精是最快的。健灵胶囊里的先天之精紫河车、太阴之精珍珠、
1: 嗯，
0: 极阳之精琥珀，这些东西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肾精给填满。
1: 哎，
0: 精是藏在哪里？
1: 藏在这个肾脏当中啊。
0: 对，精是藏在肾脏当中。
1: 对，
0: 精足肾脏就有劲儿，对血压的调控是最直接的。
1: 嗯，
0: 所以吃健灵胶囊，头晕眼花、脚踩棉花似的发飘，
1: 嗯，
0: 失眠烦躁、头重脚轻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没有了
1: 啊。
0: 因为肾精足了，肾脏就有劲儿，正常干活了。
1: 是的，
0: 既能准确调控血压，又能保障全身供血，这些不适的症状自然就消失了。
1: 所以说健颜灵的这个填精速度是真快啊，改善效果也是真快。就因为这个快，它也是个敢跟西药比效果的中药。
0: 没错。
1: 嗯，
0: 用到一个月左右，你会发现一个明显变化。
1: 嗯，
0: 就算还吃着原来的降压药没换，血压也变得特别平稳。
1: 嗯，
0: 不会忽高忽低，因为血压调节本来就靠肾脏。
1: 没错。
0: 包括降压药，除了美托罗尔以外，所有的降压药都要通过肾脏发挥作用。
1: 嗯，
0: 肾精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自然能稳稳地控制住血压。
1: 嗯，
0: 相关的不适症状也会持续改善。这就是填精的优势，不仅快，还能从根儿上稳住血压。
1: 是的，所以对于高血压的朋友，尤其是说哎呀，常年吃药控制的不理想的，或者担心药物有副作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健颜灵胶囊。
0: 除了高血压，在香港骨头问题的老年人也一定会用健颜灵胶囊。
1: 嗯，
0: 现在在香港骨科界，特别像玛丽医院这种公立院，
1: 嗯，
0: 有一个批示里明确指出，对于骨质疏松，尤其是陈旧性骨折风险以及股骨头坏死保宽治疗的患者，
1: 嗯，
0: 健颜灵胶囊都是临床必须使用的基础用药。
1: 哦，都明确的指出来了啊。我们都知道股骨头坏死非常难治，在很多地区啊，很多患者一旦确诊基本上都是保守治疗，最后很多人也得进行这个髋关节置换了。
0: 但在香港，哪怕你最后真的到了必须手术那一步，
1: 嗯，
0: 术前也必须用健颜灵胶囊里调理半年以上。
1: 哦，
0: 因为手术只是换个零件，但这个零件能不能安得稳还得看你地基牢不牢。
1: 没错，
0: 健颜灵胶囊的作用是填精化髓，精生髓，髓养骨。当把精填满转成骨髓之后，骨髓就像泉水一样在骨头内部重新生长涌动出来。
1: 嗯，
0: 骨头需要所有的东西，造血功能、钙质、氨糖、营养物质靠骨髓来提供。
1: 嗯，听明白了，髓就是骨头的相当于后勤一样，这个后勤要跟上了，前面才能说冲锋陷阵。
0: 没错。
1: 嗯，
0: 如果你骨髓是充盈的，对于一期二期的患者，坏死的骨质得到心髓的滋养，完全可以逆转。
1: 嗯，
0: 而对于那些晚期必须手术的人，骨髓足了，新换的关节才能和周围的骨肉长在一起，
1: 对，
0: 用的才长久。否则髓是空的，这关节换了也白换。
1: 嗯，
0: 用不了几年还得松动。
1: 怪不得啊，香港玛丽医院的批示都把它列为是必用药了。那看我们身边的骨病的朋友啊，尤其是关节不好怕说瘫痪在床的，咱真得啊趁这次活动也让自己的这个骨髓啊给它补起来，髓满的状态才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0: 现在大部分患者呀，骨病都没有严重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程度。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目前呢比较常见的治疗啊，有效的就是地舒单抗。
1: 嗯，
0: 这是一种单抗类生物制剂，它特别方便。
1: 嗯，
0: 打一针能管半年。

0: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药在咱们这边什么时候才普及？
1: 嗯，孙主任，这个我查了一下，2020年左右开始用上的。
0: 但这个药在香港，早在2010年，地舒丹康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
1: 也就是说，在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个西药领域，香港地区比其他地方整整领先了10年啊。
0: 这个10年差距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其他地区的老人还在大把大把的吃钙片，
1: 嗯，
0: 胃里反酸水，甚至因为骨折躺床上遭罪的时候，香港的老年人呐、就已经用上了半年打一针的尖端技术。
1: 是的，
0: 享受着全球的医疗成果。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西药虽然快，虽然先进，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1: 嗯，
0: 就拿地舒丹康来说，都觉得它是药，但弊端很明显。
1: 哎，
0: 第一个是贵，一个疗程6针得小10000。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地舒丹康啊，是可以引起骨代谢紊乱的。
1: 哦哦，
0: 打完地舒丹康啊，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骨代谢紊乱。
1: 哦，
0: 就是啊，下颌骨变形，牙龈坏死。
1: 哇，
0: 哎，这个实际造成结果是什么？
1: 嗯，
0: 你无法再吃饭了。
1: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
0: 而且的话，骨代谢紊乱呢，还会造成你有的骨头很硬，
1: 嗯，
0: 有的骨头呢又相对来脆一些。
1: 哦，
0: 它并不是全身统一的恢复，如果是全是脆的还好一点。
1: 嗯，
0: 就怕呀两边酥中间硬，走路的时候自己的骨头就可以把自己的骨头砸碎。
1: 哇，这太可怕了啊。
0: 而且这种地舒丹康呢，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还要一直打下去，
1: 就不能停。
0: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现象，就是西药迭代的速度快。
1: 嗯，
0: 你觉得地舒丹康很好吧，但在香港，在国际前沿，这个药的地位也早开始动摇了，
1: 又有新的了。
0: 对，那现在又出现了更新的一代，叫啊罗莫索珠丹康。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西药的逻辑是这样，每隔几年就会被推翻，被更新的药取代。
1: 那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你一直是追着这个西药更新的速度跑，你永远也追不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伙这个钱包也受不了。
0: 但是你反过来看健灵胶囊，
1: 嗯，
0: 它从研发出来到现在，配方变过吗？
1: 没变过。
0: 为什么没变？
1: 嗯，
0: 因为人的生理结构没变，骨骼生长的原理没变。
1: 对，
0: 中医讲主骨生髓，骨骼是骨头的妈妈，骨头能不能硬全看骨髓满不满。
1: 嗯，骨髓是源头，骨髓养骨生骨，髓满了，那大家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0: 对呀，一根枯树枝你往上面刷再多的漆，你折还是断。
1: 对，
0: 但如果你给根浇水施肥，让树干里充满水分和养分，
1: 嗯，
0: 那树枝是不是就柔韧了？
1: 对，
0: 就不容易折了，
1: 结实了。
0: 西药啊是在护骨，健灵呢是在生骨。
1: 嗯，
0: 它通过填精把骨头里的骨髓给你填满了，骨髓一满，骨头自然就密实坚硬了。
1: 没错，护骨啊是治标，咱说生骨它才是治本的。
0: 所以在香港，在这么多年呐的一个临床验证中，健灵胶囊改善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2到4周的时候，患者最先感觉到的是骨痛减轻了，腰腿痛、关节僵硬的情况明显改善。
1: 嗯，
0: 3个以上去医院检查骨密度，指标稳步上升。
1: 哎，
0: 骨头的密度慢慢恢复，要是能坚持吃半年，骨头的紧实度会越来越高，质地变得坚韧有弹性，不像之前可能使点劲儿就断。
1: 嗯，
0: 自然就不用再担心有骨折风险了。
1: 是的，所以健言灵胶囊啊，它根本不是单一的治骨头缓解疼痛这么简单啊，它是把髓这个生命基础给打扎实了，等基础打好了，身体各项功能自然你也就顺风顺水了啊。并且它不光是补骨髓，还能补脊髓、补脑髓，三髓都充盈的人，咱说才能真正实现健康长寿。所以健言灵胶囊是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大家都要用上的。
0: 对，
1: 嗯，
0: 人的身体里啊，脊髓、脑髓、骨髓都不能缺，
1: 缺一不可。
0: 哎，你比如说，就现在拿帕金森来说，
1: 嗯，
0: 只要把脑髓补好，其实帕金森呢是可以控制的。
1: 帕金森是很痛苦、很折磨人的。最简单的，咱吃饭拿筷子，帕金森的朋友哆哆嗦嗦的，你想吃个土豆丝儿夹不上来啊。有的严重的脑袋都在抖。那我想问问孙主任，现在这个治疗帕金森有没有什么比较尖端的、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跟呢中风的康复手术是有一致性的。
1: 嗯。
0: 因为帕金森的病变部位也是脑髓和脊髓、
1: 哎、
0: 现在科技发展了，我们可以用电脑来代替人脑，
1: 是、
0: 哎、也就是什么，在我们管你手抖转头这个地方、
1: 嗯
0: 哎、脑髓这个位置给你用一块电脑的芯片来代替。这个手术啊，首先对医生的要求很高，他首先要开颅的
1: 哦、oh,
0: 对不对，
1: 大开颅、
0: 嗯、而且开颅之后啊，医生必须得能准确的找到你的脑子里边是哪部分脑髓引起的帕金森。
1: 哦、oh, 精准的位置啊。
0: 对，而且找到位置之后啊，要把这部分脑髓给你进行破坏。
1: 哦、oh.
0: 哎，就把你原有的大脑放电系统打掉一部分。
1: 哦、oh.
0: 同时呢，再准确的把适合你的芯片装到这个位置。
1: 嗯、oh.
0: 来用这个小电脑代替你原有人脑的功能。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手术啊效果是不错的。装个芯片、嗯、价格呀大概是10万到30万左右。
1: 嗯。
0: 医生做得好，哎，芯片找得准，坚持10年左右没问题。但是前提条件什么呢，就是要开颅。而且的话，医生的水平啊必须得足够高。
1: 要求很严格的。
0: 同样一个芯片放的位置啊差2毫米。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像天坛啦、宣武啦、三博啦、
1: 嗯、
0: 我们国内著名的这叫神经外科三巨头，
1: 嗯，
0: 做的手术啊是可以的。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就这个手术也是从香港那边呢传过来的。
1: 哦哦，
0: 但是啊，有健灵胶囊之后，哎，香港人这个手术做的就很少了。
1: 大家有了更安全、更好的一个选择了啊。咱说健灵胶囊把髓补上来之后，其实可以不需要手术的。
0: 没错，
1: 嗯，
0: 帕金森我刚才说了，他为什么手会抖、走路不敢迈步，还是脑髓空的问题，
1: 还是髓的问题。
0: 对，还是髓呀、啊，脑髓、脊髓老化的问题。
1: 是的，
0: 哎，脑髓呀、啊、就是脑细胞的容器，脑里边装的就是髓呀、啊，髓是什么？就是脑细胞，就是神经细胞。
1: 嗯，
0: 所以说神经细胞老化之后不足之后，信号啊就会控制不住你的手，它就会抖、嗯、走路啊就会飘。
1: 嗯，
0: 而填精之后呢，精足转化成髓，转化成脊髓、骨髓，等脑髓满了，就像容器也装满了水，风进不来，信号传导稳了，手抖的情况会明显缓解。
1: 是的，
0: 不会啊再不自觉的嘚瑟，走路啊也不怕摔跤。
1: 嗯，所以其实这个髓充盈才是问题的关键啊。
0: 而且脑髓好不只是解决手抖的问题。
1: 嗯，
0: 脑髓满的人脑子清明，不会轻易得老年痴呆。
1: 哎，
0: 记事儿也清楚，像常见的头晕耳鸣、脑袋发沉这些毛病也会跟着消失。
1: 嗯，
0: 说白了，脑髓啊就是大脑的营养液。
1: 对，
0: 营养液充足了，大脑的神经功能就稳定住了。不管有症状还是想预防的，补髓都非常重要。
1: 是的，髓是全身的根基啊，尤其是脑髓，直接关系到老年生活质量。就难怪说健言灵胶囊能让老年人健康和长寿，就是因为它能把三髓呀、啊、都给补得很扎实了，髓满了，人的状态自然就好了。
0: 所以说20多年来呀、啊、香港的西医技术一茬换一茬，器械升级一代又一代。
1: 嗯，
0: 但健灵胶囊的地位始终稳如泰山，
1: 一直没动摇过啊。
0: 因为技术可以改变，但生命规律不会变。
1: 是，
0: 精足髓满，这是人活着的根本。也是因为这个，我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健灵胶囊。
1: 嗯，
0: 因为用了就会发现，只要精不少，髓不空，不管你是心脏病、骨病还是神经上的疾病，都不会出现问题。
1: 那孙主任，听您今天讲完啊，我们真正明白了，要以不变应万变啊。与其说一直追求，哎呀，新的药、最贵的技术，但咱说哈，前辈给咱留下的这个甜精化髓的国药001，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听众是有福的。
1: 嗯，
0: 现在你不需要啊，花一大价钱去买，
1: 是，
0: 也不需要等到病重了才想起来去治。现在趁着咱们活动，用最实惠的价格，把经过25年香港市场验证，经过几十年临床考验的高端药带回家。
1: 对，
0: 这不仅仅是省钱，这是给自己人生一种高级别的保障。
1: 没错，机会难得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或者是家里的老人也有心脏不舒服啊、骨头脆啊、手脚抖啊这些问题，那大家别再犹豫了啊，试一试咱们这几十年不变的经典，试一试啊风靡香港25年的国药001，让健颜灵胶囊帮您把脊髓、骨髓、脑髓都填满，您就会发现身体真的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
0: 对，咱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也少走弯路。既然有这么好的现成答案，为什么还要去试错呢？
1: 对，现在咱电话依然是非常火爆了，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名额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唉，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
3: 唉，
2: 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唉，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4: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5: 健颜灵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甜精化髓。
4: 健颜灵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5: 健颜灵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4: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5: 健颜灵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颜灵胶囊。
4: 一天两次健颜灵，甜精化髓强吸收。
5: 由于健颜灵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4: 本次健颜灵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一半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 400-119-7299。
5: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颜灵，
4: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宋主任。你好，你好。哎呀，哎呀，终于轮到我了。
3: 是这样，我要报名呢、我要订那个18盒健颜灵胶囊。
0: 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把名啊先报上、这两天报名人多，你介绍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
3: 主要是这样的，我呢就是近几年吧，感觉这个脑子呀整天就跟跑火车似的，轰隆隆隆这样响，吵得我根本我就睡不着觉呀，这个听力也跟着下降了，别人跟我说话呀那声音小点我都听不见，但这些我都能忍。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好像坏了反应特别慢，就感觉就是脑子像生锈了一样，说话做事总是比别人要慢半拍。前天来说啊，我去买菜去了，到那个摊主那儿啊，他的那个摊主呀、给我多算了我的钱，我当时明明知道不对，可是这个脑子呀就是组织不起来这个话怎么反驳。哎呀，我就在那就这支支吾吾老半天，我都说不出话，等人家家都怼我两句吧，我就更懵了，一句话我都说不出来，只能就气呼呼的就这样回家了。等到回到家呀，躺在床上啊，我才想起来当时该怎么怼回去，可是有啥用啊。我都觉得特别窝囊了呀，跟人吵架都吵不赢，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子似的。主任，我以前那个嘴皮子呀那可利索了，但现在怎么就变成这个样了呢？我都怕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真的是不是就成了那个老年痴呆了，那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呢？
0: 实际上啊，我们说大脑的功能啊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人吃喝拉撒睡任何事情啊都是由大脑来控制的。你现在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自己判断不用问，你肯定还会有个情况，就是到晚上啊很难入睡，而且呢不知道困，经常啊到吃饭的点儿还不知道饿，这是什么？就是大脑调控身体的能力下降了，而且呀、有事情啊还经常啊稳定不住自己的情绪。大脑的功能啊是一定要什么呢？该兴奋就兴奋，该抑制一定要抑制，要睡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它会及时抑制你的功能，让自己呀、别太生气，血压太高。天黑了咱别胡思乱想，躺床上沾枕就着。那大脑这个抑制功能啊，在脑髓空虚的时候，它首先就会出现了衰退，这是最先出现症状。那衰退之后呢，这个时候你耳朵你的眼睛看的东西听的东西，他就会出现一个错乱的状态，没人管了，就像一帮孩子教室里没有老师的时候，没人管他们的时候，那教室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什么声音都会在耳朵里出现，眼睛呢也会出现飞蚊症，这些都是脑神经出现的抑制功能差的表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西医解释就是会出现脑鸣、眼花、头晕这些情况。而接着呢，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慢。你想一想，我们记的事情，你这个字儿怎么念，那个人叫什么名儿，你不得记到脑细胞里吗？脑细胞是什么？脑细胞不就是脑髓吗？那你脑髓不足了，实际脑细胞啊就变小了，变少了，那它就没地方可记了。咱说了，你过去开会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咱拿个笔记本，我写纸上，你这本儿放一辈子，再什么想不起来，我看看本儿。记的东西我也知道当时开会说的什么，脑细胞就这样。那这个脑细胞的本是什么？就是脑髓。你现在没有脑髓了，你还怎么记事啊？你大脑还怎么干活啊？对不对？所以说脑袋转不起来，吵架你就找不到词儿，打麻将你就点炮，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治，因为继续啊它就会累积啊更多血压的控制啦，吃喝拉撒睡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那甚至更严重的就会出现呢，人走丢了，甚至吃错药了，把房子点着了，这都是脑萎缩、脑髓不足之后很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3: 哎呀，这不后来是我女儿就是听说健颜灵胶囊好，能补脑髓嘛，就给我就买了几盒。我当时还挺心疼的，我那一盒那1000多块钱呢，结果没想到吃了第一个礼拜吧，晚上就能睡踏实了，耳鸣那个声音也小了。
0: 这就是天津化髓的威力为什么说厉害，能当国药001？我反复跟大家说，天津就能快速见效，这是它的特点。 才就会有这样好状态，精足了这是。
3: 嗯，是啊，主任，你看我都用了小半年了，现在记忆力明显就好多了，出门再也不忘带东西，跟人说话也能跟上节奏了，听力也比以前强，儿女的正常说话我都能听清了，这1000多块钱呢花的太值了，以前总觉得买个30-50块钱的那个药啊省钱，这些年吃的这个便宜药加起来呀、早就远超过1000多了，关键是这些药啊吃的没效果，纯属就是瞎花钱呢，而健言灵的这个效果呀是我以前所有药都代替不了的呀。
0: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至少用3个月，因为髓满的时候身体才会有质的飞跃，就像脑髓，就像大脑营养液，以前营养液不足大脑功能就往下滑，现在脑髓充盈了，大脑有了足够的养料，记忆力反应能力才能提上来，现在跟人沟通聊天说话也不会慢半拍，拌嘴也不吃亏，这就是脑髓满的效果，对不对？
3: 对，太对了，现在我跟老姐妹们聊天反应比他们还快，再也不怕就是吵架吵不赢了，
0: 不能总吵架。
3: 而且我发现呢，不光脑子好用了，这身上也有劲了，以前上个楼啊都喘，现在呢爬个3-4层都不费劲，关键是这个药吃着放心，雷雨山这么大的个厂家，不像那些小牌子吃了没效果还白花钱呢。
0: 对，雷雨山啊我们都知道300多年老字号，健言灵胶囊啊更是国药001号，从药材到炮制把关严格的，每一盒都能溯源，吃着也能不放心吗？而且它天津化三髓，不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而从根儿上调理身体，脑髓足了脑子灵，脊髓足了肢体灵，骨髓足了身体壮，三髓全满，整个人状态也都能提升上来，吃了几个月这么大的变化，长期吃啊效果会更好，你就不用担心了智力问题怕变傻了。
3: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不怕花钱，就怕人傻了再拖累儿女，而且主任这次价格还不到当时买的一半，我必须得给他同上的。
0: 没错，这次给大家呀以香港补贴的价格带来，就想让大家都吃上，既然你报上名了，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坚持按疗程吃，咱们把这亏空几年的脑髓啊都给它补回来，只要脑髓满了，这些脑鸣啊怕痴呆的问题啊都自然解决了啊。
3: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言灵胶囊年产量受限，只针对医院级别的一线医院，内科作为最强的辅助康复手段来应用，这一盒啊价格是1000多。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6: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6: 哎，可算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我要报名健言灵胶囊订20盒，你先给我留个名额吧。
0: 好了，
6: 我说我情况哈，孙主任。我是打年轻的时候我贫血，就脸色不好看，一直是蜡黄蜡黄的，要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就眼前直冒金星那种。这些年就是也一直补血，就啥补血的都吃了，什么四全大补汤、阿胶、红枣枸杞，天天吃，感觉就补不上来。就是检查血色素老是在及格线边缘晃悠着那种，等到50多岁的时候，我就每天老觉得胸口发闷，要是上2层楼啊，就喘的都不行了，那心跳快的跟敲鼓似的，咚咚咚的。我自己摸着脉搏都能感觉到心脏跳的特别没劲儿，然后这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心脏功能下降了。就是因为贫血嘛，这么多年心脏天天超负荷泵血，说累坏了。
0: 这个实际上你刚才说了贫血呀，你是查血色素 第一，实际现在我们血常规啊，你都知道，化验单上啊抽血化验已经没有血色素对象了。我们现在化验的是什么？是血红蛋白。哎，血红蛋白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血红素。血红蛋白是干什么的呢？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就像车，这车拉什么呢？送氧气的。那你现在是车少了，车少了，但是你各个器官哪里都要用氧气呀，心脏要用氧气，脑要用，肾要用，都得用啊。那怎么办呢？车少了就得车多跑几趟啊。所以说这车呀就要快跑，哎，多跑。那车怎么跑起来的？是心脏推着它跑的。所以说心脏啊这些年就一直要推着你的血呀快速的转，一分钟啊要比别人多转好几圈。而且更关键什么，心脏更需要氧气呀。哎，我这边要加班干活多干活，但是那边你又不给我氧气，那最后肯定心脏怎么样，要累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补血呀就像什么，你给我补造车的原料，光给我轱辘有什么用啊，你光给我发动机有什么用啊，你得把它组装成车呀。那我们人的血红蛋白，我们人这个车是哪里组装起来的呢？是在髓里组装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长远解决问题，你得多建造车厂啊。你造车厂多了，生产更多的车才能解决的问题。造车厂就是我们的骨髓。所以说的话，髓才可以化生出血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6: 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去年我去上海瑞金嘛，大夫给我开了健炎灵胶囊，说这个药能填精化髓，然后我就用上了。实际上第三天我就摸摸自己的脉搏，咦，感觉它跳得比以前有劲儿了。能感觉到胸口那块憋闷那个劲儿也松快了不少。我吃到第三个月我去医院查血嘛，到正常水平了。我现在上五楼不觉得喘了，心脏也不突突突跳了。走个路感觉脚丫都有劲儿了现在。
0: 这个就是健炎灵胶囊的厉害之处，它不直接给你补血，而是帮你啊填精，先填肾精，精足了它就转化成骨髓。骨髓充盈了，造血功能就上来了，身体呀就造出自己的新鲜的血液，血够了，心脏啊就不用再超负荷干活，哎，就可以休息了，就从根儿上解决了问题。
6: 刚我吃了半年，我觉得吧，我整个人像换了个人样，就是以前不敢单独出门嘛，现在你看我自己出去买菜，在家做饭，啊，就出去跟这些老姐妹呀、就是聊个天啊，就逛个街，精气神一点不比年轻人差。就是这个药在医院就买吧，太贵了，并且后来我再去开到那个医院去开药，大夫说我的病情稳定了，就不给我开了。我去药房去找吧，也找不到，根本就没有卖的。打听了以后才知道只供三甲医院，咦，这把我给急坏了。我就想着长期吃嘛，就巩固了效果啊，我就怕哪天再停了药，这病情再反复了。
0: 健灵胶囊啊，它贵的实在。国药001号，每一味药材啊都经过中科院的活性检测，达标才能入药，品质把控到极致。而且它是补三髓，养根本，让心脏、神经、肢体都从根上恢复。这钱呢、是花多少都值的。
6: 是。并且这次还比我当时买的便宜多了，主任你一定要帮我记好，留个名额啊。
0: 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收到之后啊坚持吃，脊髓、脑髓、骨髓都补得足足的，心脏啊稳稳当当的。
6: 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6: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再见。
0: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炎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医院哈、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 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
7: 喂，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是我。哎，
7: 哎呀，你好你好，可算打通了，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0: 哎，
7: 我想好了，我订15号戒烟胶囊，刚才吧一直占线，哎呀给我急满头大汗，我生怕名额没有了哇，孙主任呢。
0: 哎呀，今天打电话人太多了，别着急啊，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7: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这个填精化髓啊，
0: 嗯，
7: 我觉得这是好像专门给我讲的一样，就是
0: 嗯，
7: 我想问问你，像我这种骨头都变形了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是这个戒烟胶囊还能管用不？
0: 骨头变形那说明问题很严重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嗯，说一下。受过伤吗？
7: 是这样
0: 啊，
7: 我没受过外伤，就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
0: 嗯，
7: 啊，以前呢你看我这个1.75米大个呢，腰杆挺直的，现在可倒好，这后背驼的跟大虾米似的，量着身高啊才1.68米，坐过去好几厘米。
0: 嗯，
7: 这两条腿啊现在变成螺旋腿了，膝盖的并不上，这走路直晃悠啊，稍微走得远点啊，这骨头缝了就钻心疼啊，就是，
0: 嗯，
7: 就跟他有钉子扎着一样的感觉。我去医院呢，大夫就说是这个叫老年退行性病变，说什么是啊。可是那钙片我成把成把的吃啊，这进口的液体的都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那骨头还是越来越软越来越歪。
0: 这里面呢提醒你一下哈，老年人骨质疏松啊，如果去补钙的话会增加骨折的风险，单独补钙肯定没用，因为你不是缺钙，你是钙流失。你现在年龄大了，那你想象你长个出生的时候，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那个年代咱谁补钙呀，谁喝牛奶呀，哪有骨头汤可吃啊。那你长个没耽误吧，你不也长得1.75米大个吗？那个时候你长个都不缺钙，你现在根本不可能是缺钙的事儿啊。你髓空了，你没有骨髓，你吃的钙片它在骨头里留不住啊。啊，那留不住，那钙片最后就都排出去了。排出还好，吃的钙片在含量大的，那不就形成钙化结石了吗？骨刺了吗？所以说你会发现骨头越来越松，个儿越来越抽吧，身上的钙化点、结石、骨刺越来越多。
7: 那我这还有救吗，孙主任？我怕我是直接瘫床上不能动弹了啊。
0: 这个确实要小心，骨头病啊，可不像脑袋的病。我们怕中风瘫，但中风啊都是半身不遂，还能给你留一半好使。但是如果骨头出问题了，那是截瘫呐，直接上轮椅了，连那半身都不给你留啊！哎，那你现在呀，治疗肯定是有办法，你就是用戒烟灵胶囊。戒烟灵胶囊啊，它不一样，它有7大对药配伍，填精速度非常快，用上3到5天，你就能感觉到变化，走路啊就不会那么晃了，骨头痛的情况就缓解了，这就是精足之后的效果。
7: 真有这么快吗？你看我以前吃药最多的熬一个月才有点反应，这3-5天都能见效，那这次要是这样的话我肯定得用上，我现在太难受了啊。
0: 不光是快，我告诉你这只是第一步，关键第二步，用了3个以上填精化髓，骨髓啊就可以开始慢慢充盈，你会发现呢，骨头就不会继续变形了，骨质疏松骨密度哎就开始改善了，坚持10-半年，你再查骨密度指标肯定上来，到时候骨折风险就不会有了。等骨髓继续补去，慢慢充盈到脊髓、脑髓，3髓都满的时候，你不光骨头结实，肢体灵活，脑子也会清楚了，以后啊记忆力啦、睡眠啦、哎生活质量都会提升一大截的。
7: 哎，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想着挺直了腰板走路，不想当个这个罗圈腿老头子，
0: 嗯，
7: 让人笑话不说，我自己也遭罪呀，啊。那，
0: 嗯，
7: 这样您具体一定把我们的名字给报上啊。
0: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等着收药就行。药收到一定要坚持吃，一定要先把这半年的量吃足了，让骨髓呀，啊，好好的添一添，不光骨头硬了，人精气神都不一样。
7: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感谢您了，孙主任，谢谢您啊！
0: 啊，不客气。那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7: 好，再见，孙主任。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健延龄胶囊填精化三髓，调的是人的基础。一般啊，服用2到4周，像是睡眠、疲劳、食欲等症状开始好转。服用一

0: 到三个月，肾精足，记忆力、注意力都会好转。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等症状会减轻，连续服用三个月以上，肾精逐渐化成三髓，实现的是三髓同补，骨髓、脊髓、脑髓贯穿全身，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而且这次啊，咱们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价格比其他医院要便宜一半还多，所以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2: 孙主任。
1: 哎，是我。
2: 就是麻烦你啊，我要订18盒健盐凝胶囊。这个健盐凝胶囊啊，我已经用了4个多月了。哎呦，这4个月用下来效果真好啊。我前两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嘛。那个时候啊，视力越来越模糊，看东西吧，它总像是蒙得成雾似的啊。最难受的就是那个眼睛它干得很厉害，感觉那个眼皮子呀沉。抬都抬不起来，那个眼睛酸胀的不行了，风一吹它还直流眼泪。滴了各种缓解干涩的眼药水，也只能管几分钟。去医院治疗吧，大夫又说了，你这个白内障还没成熟，等成熟了就给你做手术。给开了一些那个营养视神经的药，吃了小半年，但是他一点改善都没有啊，视力还在慢慢的下降。当时啊，心里真着急。
1: 你这情况啊，就属于典型的精亏髓空，导致眼睛缺乏滋养。人老了，肾精开始亏虚，骨髓的造血功能也跟着走下坡路。眼睛啊，不是光靠血养，它还得靠精啊来供能。眼皮能抬起来，眼睛啊能有神采，核心得靠精的支持。你精不足，眼睛没劲儿，自然眼皮呀沉得抬不起来。不想睁眼睛，髓空了，造血少了，眼底也得不到充足的滋养，白内障就会加重，干涩酸胀这些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些问题呀、其他的方法呀根本解决不了的。
2: 这不后来呀，实在没招了，我到北京301医院看，就是髓空血虚，给我开了2盒健盐凝胶囊，说这个药啊能平静化髓。真的没想到呀，我吃完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眨巴眨巴眼睛，就感觉眼睛没那么干了啊。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什么呢？那个眼皮子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能稍微轻松点睁开，而且眼睛的睁开的时候啊，亮堂了不少。不像以前那种灰蒙蒙的，这效果真好。
1: 这就是精足的效果呀。健灵吃进去第一步啊，就先给你补精。精啊，是我们人生命的本源。精足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啊就跟着提上来了，眼皮机能上来了，有劲儿了，它就抬起来了，眼睛马上有神了，能看清楚了，对不对？视力不也是眼睛的精吗？
2: 对对对，确实是眼睛有神了，看清了。我坚持吃了1个月的时候啊，哎呦，连手机上的那么点小字我都能看清。直到第3个月呀、报纸上的字我也能，就是不用戴眼镜的情况下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眼睛完全不干了，眼眶子也不疼了。我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的眼底供血比以前好太多了，白内障的发展也稳住了，不用着急做手术了，让我继续调理。
1: 这个就是健盐凝胶囊的厉害之处哈，它不是针对呀、白内障表面症状，而是深层的，就是填精化三髓，先把我们的肾精补足，再转化成骨髓，骨髓充盈了，造血功能上来了，新鲜血液带着营养啊滋润眼底，眼睛有了能量，有了滋养，白内障啊也能稳住不发展了。
2: 但是啊，就是这个药啊它有点贵哈，1000多，而且最多只能开3盒。
1: 它贵也有时代的道理，你想啊，健灵胶囊用的都是10几年以上的道地老药材，就拿核心的黄精来说，得在深山里吸足日月精华，挖出来还得经过9蒸9晒的古法泡制，光是这一道工艺就要耗时好几个月，再加上雷允上300年老字号的品质把控，又是国药001号的配方，每一盒啊

0: 都能溯源，从药材到成品没有半点含糊。关键它不是普通补药啊，只做表面功夫，而是实打实的天津话三髓，从根儿上啊调理你的问题。这可不是啊其他补品呐、能比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名额给你留着了，后续有什么改善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1: 谢了哈，
0: 啊，不客气，
1: 感谢
0: ，那好，再见。
2: 嗯，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延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ZL2013-1044-6092.1。它的调理逻辑呀、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哈、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第一道防线，
5: 一口好牙关乎膳食营养、生活品质和身心健康。
4: 日常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养成良好护牙习惯。
5: 定期检查口腔，及时洗牙补牙，杜绝口腔小问题拖成大隐患。
4: 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8: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9: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深话浅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

0: 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之挑战主持人，我是主持人池诚，在省会郑州向大家问好。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在节目当中一起听流派、说流派、聊流派。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要一起说的就是言派艺术。提到言派艺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是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阎立品大师倾注自己毕生的心血所创造的一个艺术流派，以其清雅之风怡人心神，在众多流派当中可以说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欣赏一段阎立品大师所演唱的《庭院内静悄悄花筛月影》，以此来向经典致敬，向大师致敬。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流派就是阎立品大师所创造的阎派艺术。阎大师的唱腔有这样一个特点，你一听起来呢，似乎都是一些普通的豫剧唱腔，但是他却能做到一个戏一个样，处处有人物有性格，而且呢感情非常的深厚，耐人寻味。他从来不以花哨的唱腔去取胜，但是呢给人感觉他的唱腔并不平淡乏味。他的唱腔呢不但坚持了我们豫剧的朴素大方、高亢奔放的特点，而且呢又不乏优美隽秀、细腻委婉的表情。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来欣赏，这是阎大师早期的作品《姐妹告状》。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现在是食养有方的专属福利时间。最近呢，很多听友留言说，立秋换季之后呀，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差，早上起来呀发闷，整天精神萎靡，浑身发沉，脸色暗沉，而且无光，整个人看起来特别的憔悴。不少人呢，为了调理身子，盲目买了各种滋补品、营养品，花了不少冤枉钱，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其实呢，秋冬调理身体呀非常简单，日常坚持吃温润平和的五谷杂粮，尤其是营养醇厚的黑色谷物，不燥不腻，温补养身，就比较合适咱们秋冬来身体的调养。
1: 太对了，黑色五谷养人呐，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益处非常多，清淡滋养，不燥热啊，不油腻，特别适合秋冬换季的时间调理。但说实话呀，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杂粮食补真是太麻烦了，自己去市场上挑选食材，买回来还要清洗啊，炒熟，最后还得费劲打磨成粉，最关键的是咱们普通人呢根本就不懂这个科学配比，食材是随便胡乱搭一通，不仅营养不均衡，口感还是又粗又涩，难以下咽。好多人都兴致勃勃折腾一次，坚持两天就嫌麻烦放弃了，白费功夫白花钱，根本就达不到食补的效果。
0: 所以今天咱们电台携手厂家，给咱们中老年听友啊谋福利，给大家带来了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主打的就是方便食补，省心养身。这里面呀足足11种天然好食材，全部是专业营养师按照大众体质搭配好比例，提前文火加工炒熟，然后精细研磨成粉的。不光呢是营养均衡，口感还特别好，冲出来满屋是补物香，入口呢是顺滑醇香，一点不粗糙不发涩，大人小孩啊都觉得好喝。
1: 对，重点是价格非常给力啊，大家仔细听了，现在正值秋季，是非常适合食养的季节。厂家为了回馈常年支持咱们栏目的老听友啊，专门给咱们的这档节目单独申请20个专属低价名额。这次市场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平时几乎不打折不降价，但是今天呢，只要你能抢到前2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享受厂家专属补贴底价，一桶只要29.9元，分量特别扎实，足足能冲30碗，平均下来一碗啊还不到1块钱。订购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就20个名额，抢完立马恢复原价，没有任何例外。
0: 20个补贴名额真的太少了，完全是先到先得。要想趁着秋季黄金期好好食补减实惠的听友，千万别犹豫，别观望。您呀，要是没听明白，没关系，记住这段话。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
1: 哎，这句句都是大实话，一点不夸张不吹牛。首先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用料是特别扎实特别良心，整整11种天然食材，样样都是原产地精选的好东西。黑芝麻用的是河南驻马店的黑豆，黑米都是东北黑土地种出来的，黑桑葚、薄皮核桃选自新疆，还有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正宗的淮山药，每样啊产地都正宗，用料扎实，不碎料啊，不掺那个次品，实打实的好食材，关键是配方干净啊，特别适合咱们长辈喝，不加蔗糖，不加白砂糖，保留的就是五谷杂粮本身的原味。平时想吃点好的，又怕糖又怕油腻，肠胃不好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放心，一点负担都没有。
0: 这款粉的制作工艺啊也是非常讲究的，所有食材都是柴火文火慢慢的炒熟的，不搞速成快炒，慢慢的风熟才是把食物本身的香味彻底逼出来，营养呢也牢牢的锁在食材里，不会流失浪费。之后呢再用传统的石磨反复多次的细碾慢磨，磨出来的粉质超细，软软糯糯的， 咱们上了年纪呀、啊，大多牙口不如以前，肠胃呢也会比较娇嫩。但这款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喝，粉质足够细腻，温水随便呢搅两下就可以彻底化开，也不结块，没有一点硬渣，入口呢顺滑醇香。它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味儿啊，就是五谷本身纯粹的自然清香，喝着温润舒服，日常的代替白粥啊、豆浆啊，口感更好，营养呢也更丰富多了。
1: 咱们大家呀、啊，自己静下心来算一笔明白账啊，就知道今天有多划算了。现在咱们去市场超市单独买这个黑芝麻、薄皮核桃啊、黑桑葚、淮山药，随便哪一样一斤都要几十块钱，价格贵不说，还容易买到这个存放已久的陈粮、次品粮。今天厂家专项补贴之后啊，29.9就能带走满满一大桶，足足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就能轻轻松松补充多种五谷营养。能够抢到这20个专属补贴名额的听友啊，真是实实在在的捡了个大实惠了啊！想要订购的叔叔阿姨，赶紧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件事儿要提前跟各位听友说一下，食补这件事儿啊，最忌讳的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断断续续的喝，偶尔喝一次，身体呢根本感受不到任何改变。想要趁着秋冬黄金期稳稳调理身体，补足营养，养回好气色，提起来精气神儿，就必须得日复一日的坚持。咱们这一桶呢能冲30碗，每天呢固定一碗，循序渐进，温润调理身体，比盲目的乱买昂贵补品呐、胡乱的进补呀，靠谱太多了。大家一定记住，29.9元的超低补贴价，只有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乐意享受。名额一旦抢完，节目时段结束，立刻呢就变回了79元的原价。到时候想再买，想再捡这个实惠，可就难了。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很多听友啊心里都有顾虑啊，价格降了这么多了，品质会不会缩水呀、啊、用料会不会降级呀、啊、我明确的负责任的告诉所有听友，完全不会啊。本次降价呢是厂家秋季专属的听众回馈补贴，纯粹是为了做口碑，回馈新老客户，线下79元一桶的品质标准，食材工艺，今天呢29.9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而且这个粉质温润不燥，早上冲一碗当这个营养早餐，下午饿了当解馋加餐啊，晚上睡前冲一碗是温润养胃，啥时候喝都行。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挑人群，不挑体质，全家通用。不管是咱们中老年朋友自己秋冬调理身体，补足气血，改善气色，还是囤回家呀，给家里老人小孩日常的补充膳食营养，都特别的合适。口感呢清淡醇香，不甜不腻，温润顺口，老人喝着无负担，孩子喝着不抗拒，真正的全家老少都能享用的健康食补好物。趁着现在20个专属补贴名额还没有抢空，想要秋冬好好的来食补，省心调理，少花钱养身体的听友，一定要抓紧机会拨打电话。29.9元到手一大桶，一桶的是30碗，性价比真的是无敌了。订购热线4007

0: 999-681-4007-999-681。
1: 很多会过日子懂食补的老听友啊，一看到本次限量专属福利都会选择多桶囤货，因为啊大家心里都明白，市面上这么干净的配方啊，这么扎实的用料，这么亲民的价格，平时根本遇不到，秋冬是一年当中最珍贵的食养黄金期了，多囤几桶，从初秋一直喝到深冬，食补不断档，调理不中断，坚持喝下去，咱们的气色、精神、体质都能一点点养回来，稳下来。20个名额有限，稀缺珍贵，先到先得，抢完就没，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次难得的福利机会。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黑色杂粮味道香，常喝冬天不怕凉，一块一碗真实惠，营养到位，身体棒。是一种地道的食材，科学配比，五黑主打滋养，零蔗糖，无多余的油脂，粉质细腻，冲泡简单，好消化，无负担。
1: 对啊，最后的福利提醒大家千万要听清了，市场价79元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友可以享受到秋季专属听众补贴价，仅需要29.9一桶，一桶可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目前这名额几乎所剩无几了，哎，正在实时递减啊，手慢就没了，错过本次福利再想拿到这个价格最少要等1整年，想要省心食补，省钱养身，秋冬稳稳调理身体的朋友抓紧拨打专属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狂犬病是人畜共患的重大公共卫生隐患，
2: 所有家养犬猫必须按时规范接种受用狂犬病疫苗，定期加强免疫。
1: 接种疫苗既是对宠物负责，更是对家人、邻里和社会负责。文明养宠，防疫先行。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戏曲就像一杯甘醇的美酒，越品越有味道，其美在于那份独特的韵味与内涵。方寸之间尽显大千世界之美，一颦一笑皆是风情。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戏曲好声音和大家一起说的是言派艺术。当年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对阎连品大师也是大加赞赏，他说他音色美，唱腔纯，扮相秀美，表演深刻含蓄，是地方戏当中少有的闺门旦。的确，作为当代豫剧最有代表性的旦行表演艺术家之一，阎大师可以说以他高洁的艺术、不同凡响的造诣，赢得了无数观众和戏迷的喜爱。他也为我们豫剧艺术在闺门旦这个行当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那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欣赏一段，这是阎大师众多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一个精彩的片段，哭灵一小折，一起来欣赏。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刚刚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就是阎立平大师所演唱的《秦雪梅》这出戏当中的哭灵一小段。无论是在剧目上还是在演出的艺术风格和成就方面，阎大师可以说都是自成一派。他的唱腔轻柔甜润，韵味无穷，在艺术上也是一直遵循细听细唱细作细心琢磨细致入微的准则，寓情于声，以情动人，所以说他才能成为一代豫剧大师。好了，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我们再见吧。

是生意难，心灵叫罗心。

老爷做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都疼。

0: 要听，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洗衣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放光啊头上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三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扣，
1: 春晚都吃不上啊。

想当年，紫金冠前。

落阳风，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一毛大

信你

被他们收拾了。

0: 我们再会。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荫蔽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平时比较忙，经常和患者接触，有时候忙起来吃饭都顾不上。说实话，这么大年龄了，时间长了，身体有一点吃不消，人是铁，饭是钢啊，这总不按时吃饭，别说我了，年轻人都不行啊。我女儿啊，知道我这种情况，前几天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早点下班，她来我家里给我做了一顿饭，我回家一看，一家的人都做好了，都等我呢，怕我营养跟不上，做了一桌子菜，排骨、鸡肉、鱼肉的， 还买了些海参，让我以后慢慢吃。我说，买这个东西干什么呢？挺贵的，平时吃鱼吃肉不也一样有营养吗？女儿说，这是孝敬我的，怕我一天总给患者看病，身体营养跟不上。近这一段时间患者太多，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给人讲明白，确实很长时间一家人没在一起吃饭了。我平时爱在家里吃饭，很少出去吃。什么是家呀？其实说简单了，就是一家人一起围着桌子吃饭，这种感觉非常好。我们中国人最注重吃，其实真的是吃东西吗？不是，注重的是吃饭时家人和朋友聚在一起，开开心心，和和美美的。我总爱想以前的事儿，一提起吃饭，有时候就会想起小时候和我的父亲母亲一起吃饭那时候。那个时候家里条件还算可以，但是那时候也确实吃不上啥。夏天还行，地里有一点菜，或者可以上集市上买一些，但是一到冬天，基本上是什么都没有了。我父亲就弄那么一个小坛子，等着秋菜收尾了，到市场上买点萝卜、辣椒、小土豆，洗干净，放坛子里，盖上盐，也没啥别的调味料，盖子一封，就等着下雪没菜的时候拿出来吃。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些温室大棚，冬天就是土豆、萝卜和白菜，再加上腌的咸菜，一家人坐在一起，生上炉子，热热乎乎的吃上一顿饭，挺简单，但是心里热乎乎的。我女儿这次给我做饭，让我想起了小时候苦中带甜，这心里面那滋味就别提了。一辈子人，一辈子人，真快呀。咱们中国呀，是讲究孝道的一个国家，有句话说得好，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的根本。人就好比一棵树，树身就是自己，树叶就是子孙，根就是父母祖宗。如果对父母孝，对祖宗敬，就是给树根施肥浇水，这样才能枝繁叶茂，树身粗壮。如果不这样，树身就萎缩了，叶子也掉光了，家也不能安宁。话说回来，咱们说孝顺，那不是嘴上说说的，考验孝道的其实就是疾病。这些年和各种各样的患者接触，虽然病不是在我身上，但是我也看到了，感受到了患者的不容易。治病不是那么简单的，涉及到一个家庭，有时候人一多了，这病就不好治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一个意见。我这些年又老高治了不少冠心病、肺心病、脑出血、风湿骨病、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得上这些病啊，有的患者非常急，有的已经从冠心病发展到了心衰了，喘气都没有劲儿，再不治就没有希望了。 说句不好听的话，不积极点，可能说不上人什么时候就没了。但有时候家里人在这个关键节骨眼儿，意见还是不统一。患者想治，家里人认为治疗方法不行，不可信，然后又找方法，一想又不行，活生生把病给耽误了。其实这个节骨眼儿，您用哪种方法都可以，即使不能根治，先把病情给他控制住，别让他再进展了也行，要不就回天乏术了，啥办法没有了。很多的老年患者就是在这个时候把病给耽误了，很可惜。您看我们小时候和父母要钱也好，要东西也好，从来不用考虑父母的脸色，直接张口就要。如果家庭条件好的话，父母肯定把最好的给我们。现在呢，父母老了，需要帮助了，咱们儿女就得主动上前，就不要让父母看我们的脸色了，因为他们已经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们了。年老了，得让他们过得舒心，没病没灾的。您父母和您说话都得看您眼色的时候，说句实在话，那您这晚辈当得不合格。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不要让他们自己干着急，没有办法，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为他们解决问题，解决疾病，这就是最大的孝心。过去有个说法叫做久病床前无孝子，意思就是照顾患病的父母短时间还可以，时间长了难免有懈怠不耐烦照顾不周的时候，这个时候做子女的要想一想，如果自己长期患病的情况，做父母的会怎么做呢？几乎没有一个父母会对照顾自己的亲生骨肉不耐烦的，都是想尽办法，拜帖也要给孩子看病，希望孩子能够健康。所以，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是怎么做的，也许父母得病的时候就知道怎么做了。老人得了病了，是考验孝心的时候。我曾经就有这么一位患者，让我终生难忘。我现在想起来，我都想给这个小伙子拍巴掌。这是3年前的一个患者了，当时是一个小伙子来找的，要给他父母看病。今天我就和大家

抢救过来了，但是半拉身子动不了，嘴歪眼斜的，说话也不利索。小伙子把积蓄都给他父亲治病了，母亲呢就在家里伺候老伴儿。这个病一天24小时离不开人。小伙子在北京赚钱，每个月都把钱邮到家里给父亲买药看病，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别的孩子都喜欢出去吃吃喝喝，他从来不去。虽然说日子过得紧巴点儿，但是这个小家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要不说这人的一生啊，说不上会经历什么，有时候可能你已经是很不幸了，但还会有大的不幸在等着你。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大头风，不想来啥偏来啥。这个小伙子的母亲本来身体没啥事儿，但是人上岁数了，就不知道啥病会来，得了肺心病了。得过这个病的人都知道，胸口疼，喘不过来气，嗓子有时候像拉风匣子似的，进出气都费劲，全身一点劲儿没有。本来不想告诉儿女，现在年轻人都不容易，父母都想着儿女，但是他还得照顾床上的老伴儿。时间一长，病情越来越重，也就一个月的功夫，这人就不行了，炒个菜都得休息一会儿，一天得有多半天都在床上躺着。这一家两个人都躺床上了，没办法了，打电话给儿子哭着说，老了，不中用了，开始拖累人了。小伙子是好样的，想都没想直接把工作给辞了，回辽宁老家伺候父母。一个家有一个病号就够呛了，这两个病号，一个不能动，一个一动气就上不来。这个小伙子就在家伺候两个老人，一天两天行，长年累月啊，母亲的病是越来越严重，后就直接卧床了。这可把这个家给难透了，家里还没有其他什么收入，这个小伙子也不能出去干活，一刻都离不开人，家里吃喝看病都得用钱呢，没有办法，就在家里的客厅里开了一个小理发店，什么也没买，非常简单，一个镜子，一把椅子，门上贴了一个小告示，就把这理发店给干起来了。平时就在客厅里给人理发，没事的时候就照顾一下父母。这个小伙子家住的小区啊，是一个老旧小区，基本上都是一个厂子里的老住户，互相都知根知底儿。一看这小伙子家里这么难，生活没有着落，附近的邻居本来都在外面其他地方理发，后来就都到他这儿来了。小伙子知道邻里邻居都是过来照顾他，收费也不贵，就5块钱剪一回，每天客人还不少，这家里的经济还能维持。但这个病维持不了了，一到晚上

老两口睡不着，难受，疼得直哼哼。小伙子这一看不行，四处找办法，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偏方，没治好，病情还加重了。老两口虽然动不了，但是心里跟明镜似的。孩子正是结婚的年龄，上面有这两位老人，谁的闺女愿意嫁过来啊？一想就干脆不治了，哪天没哪天算吧。小伙子这边不同意啊，天天盯着这两个老人吃药，差一顿都不行。但是那药啊，都是自己从药店买的，可以说是胡乱吃一气。人呐，遇上什么事儿就去解决它，不管多难，千万不要放弃。有一句话说得好，苦尽甘来嘛。后来他们邻居有一个冠心病的患者，去他那理发。这个患者用过枣糕，就给他推荐了。小伙子找到我，想治一治父母的病，一看他家的情况，也挺同情的。要说我们小时候的日子就够苦的了，没吃没喝的，但是这个小伙子的家庭苦，两位老人都躺在里屋床上，这边小伙子给人理发，那边接屎接尿的，这有多难就别提了。一看老两口那病情不轻啊，家里条件不好，给耽误了。小伙子挺着急，问多长时间能好起来，不要求别的，生活能自理就行，说看病症很重了，需要时间长一点，多一点七八个月，少一点六七个月左右吧，先恢复着看看，说两个人就一起治吧。小伙子有点疑虑，我也看出来了，说你就放心用，大胆用，按周期用，别人好了，你父母也不差啥，也照样能好，坚持就行了，坚持就是胜利嘛，别半途而废，别前功尽弃，别怀疑这个怀疑那个的，你就坚持让父母吃。老两口就一起用咱们的老膏。有时候治病这个东西啊，也挺奇怪，您看一个人治病好像没有什么参照，两个人治病呢，你追我赶的，好像和比赛似的，看谁好得快一些。老两口还别说，用上火膏还比一般人要快一些，慢慢老两口都下地了，老爷子呢能说点话，拄着拐棍儿可以在屋子里走一走了。这个小伙子的老母亲笑好一些，喘气也匀净了，心口窝也不疼了。后来说自己不吃，给老爷子吃，老爷子病得比他重，说你再吃一个月就行了，把病解决利索，别前功尽弃了。后来这个老爷子也恢复得不错，走路左脚还是有点不利索，说可以停药了，再吃老膏也没有意义了，脑神经有的死了，吃什么药也救不活了，能恢复到这样很好了。老膏咱们的本源疗法，把能恢复的咱们给他恢复好，恢复不好的咱们也不能强求。脑神经坏死了，您吃什么

0: 东西也恢复不了了，这是自然界的规律。后老两口都没事了，小伙子把这个理发店呢挪到一个胡同里，租个小门市，自己干了这个理发店，生意非常好。他也不想再出去了，父母这种情况还是在家陪着父母。过去说父母在不远游，现在谁能做到呢？但这个小伙子做得挺好，这一家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小日子就这么又过起来了。一家人啊，面对困难，面对疾病的时候，一定得把心放在一块堆，一起去解决。我们每个人为什么会成为人呢？您看，这一撇一捺，一个倒了，另一个也会倒。所以人这个字啊，告诉我们得互相扶持着，帮衬着。人要是有孝心，就没有什么困难能挡住他，做什么也都会成功的。孝顺，孝顺嘛，您孝了，生活自然就顺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老吧？
0: 是我，欢迎你啊。
3: 好不容易啊，这不意思跟您通上话了，这回是
0: 啊。
3: 我呀听您讲座呀好长时间了，已经是越听越爱听。我可特别喜欢听您的声音。一听您的声音就能知道您这真正的是一个善良的。嗯，
0: 好，谢谢您。嗯
3: 嗯，今天呢给您打这通电话吧，就是想向您汇报汇报我用咱这个老高的这个显著疗效。
0: 好的啊，您请讲吧。
3: 我呢用老高啊也有10来个月了，身体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是对于这个疗效我是特别满意的。这不这一切啊都得谢谢您呢。
0: 好，您别客气啊，您先把您什么病您跟我说一下好吗？
3: 哎，我呢是一个心脏病的患者，我这个心脏病啊、还挺严重，得有10多年了吧，一年至少都得住2回医院，哪回都得住个10天半月的，都得需要。
0: 嗯，是哪种心脏病？
3: 心衰、房颤，都有，说不上什么时候就这气儿不够用的，特别难受，我憋的。这一天到晚呢这医院开着药没断过呀，没断过吃，一直在吃。哎呀，到时候我看着这一把一把的药片啊，哎呀我都发愁啊，跟你说呀。但是愁也没有
0: 吃，是不是？
3: 对呀、为了保命还得吃啊，问题是。
0: 没错。
3: 哎，这不后来这是没想到有一听啊听着广播了，哎，一下子听着胡老您讲的这个广告了，您讲的回归本源。哎，我觉得吧，这个合计合计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哎，这么着，这不，直接就订购了半年的那个胡老高。
0: 哦，好。
3: 当时啊，说良心话，买完了吧，还有点担心。我这人呢是敏感体质，以前也吃过不少药，吃什么药，开始的时候吧，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不良反应，有的吃几天以后啊，慢慢能适应。有的吧，越吃越严重的毛病。到时候你实在不行，这药就不吃了，白扔了都。还浪费不少钱呢，还那时候。咱这个老高不瞒您说，开始的时候吧，我也在担心，怕吃了以后他不适应啊， 没想到这一吃上吧，一点点不良的反应都没有。
0: 没有不良的反应是不是？太好了。
3: 用了半个多月吧，感觉这个气脉呀好了不少。不像以前呢、老是喘不上劲儿来，憋得慌。早晨起来你说刷牙洗脸吧，我这个手啊不能朝脸上放。放上以后就感觉到有这个绳子拽着这手似的，拽着我的心疼啊、就是一揪一揪的那种疼痛。
0: 我理解，
3: 特别难受
0: 这种感受。
3: 是上车不接下气啊。把我难受的就得赶快啊在地上蹲一会儿，再起来接着洗才行的。一洗两次吧，才能把这个刷牙洗脸呢才能洗完了，
0: 才能解决了。说明很痛苦啊，老朋友，是不是啊？
3: 可不是啊。我这个好高啊，用到一个两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 就平稳多了。那感觉这真轻快，那时候啊早晨起来刷牙洗脸呢也没以前那么气短了。胸口啊也不憋闷了，虽然说我感觉到还是有点不舒服有的时候吧，但是照比以前好多了，感觉到是啊。起码来说洗脸的时候吧，这手啊能放到脸上了，一口气啊能把这脸洗了，不用再像以前得蹲在地上休息一会儿。
0: 你看这个变化
3: 看到效果了吗？这是啊。哎呀，这就把我高兴坏了，跟你说。以前的时候没用咱那个老高之前吧，哎呀，这个病啊还是挺多的，还是真的是挺严重啊。这用上以后真的感觉到还效果还真是挺好。我还特别怕这个声音，以前的时候有点动静啊就那么吓够呛给我。有一回这不是孩子上我这儿来了，他这进来喊我一声爸以后啊，哎呀把我吓到死，当时是怕
0: 特别受惊，是不是？我能理解你这种感受。
3: 孩子都吓大叫啊。
0: 这是心脏病人很多见的一种惊吓的这个毛病，我能理解。
3: 是。您看现在我用咱这个方法这十来个月的时间，哎呀可好多了，现在是。我自己啊能感觉能好了70%-80%了，已经是。现在啊谁要出来进去啊，做点什么事儿啊，弄点什么声音动静大点啊，我都无所谓，现在不担心不害怕。
0: 所以这是咱们本身的气血体质的问题啊，体质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啊，心脏的功能得到很好的转化，那必然啊这些个毛病都会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太好了。
3: 对，哎呀胡老啊，我这十来年的心脏病啊把我折磨的以前的时候活着都没信心的，跟你说现在通过这老高给我治疗的呀，哎呀再也没有那种想法了，现在是。越来越有信心了，现在是。
0: 哎，没错，这是一种好的转变啊，这把您体质上是很大的转变，这是太好了，您说呢？
3: 胡老，我再跟您说一件吧，让我特别高兴的事儿，就是 我这两个腿啊，十几年前的时候吧，有这个骨质增生，就是蹲下起不来，起来蹲不下的那一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可费劲了，跟你说一天到晚啊只能在家待着啊。没什么大事啊我尽量不出门。这不到后来越来越厉害啊，在屋里都得拄双拐的。这腿啊都弯的这块特别厉害啊，就这两条腿中间的空隙都能爬过个人去。
0: 你看看过去您多痛苦 啊心脏功能不好，而且腿的这个行动能力也不好，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威力，您说是不是？
3: 对，可不是。这不这到后来又是拔罐啊，又是打针做针灸啊，又贴膏药啊，扣啊，就是用那个一斩来长的那个针烧红了往肉里扎。我都试过这个方法。膝盖啊都扎的都是花花的，都是那些黑点子啊，都是那些啊，
0: 很痛苦啊。
3: 这对呀，手这么大，
0: 这也不是个办法，您说呢？
3: 对，这不维持了3-4年的时间吧，眼看就瘫痪了，实在没办法，这两条腿这不都做了手术了吗？都换成那个假膝盖了，已经是。换了以后吧，疼的好一些，可当时还是走路啊走不动。我觉得这是不是假膝盖和这个肉不合带不动的原因呢？这是一走路啊就像腿上绑了两个沙袋似的，太特别沉了，抬不起腿来，感觉到是。特别难受。上哪儿去啊都老费劲了，跟你说。
0: 我能理解
3: 你这种感受。但是你说老不走这也不行啊，这个事儿啊， 就前后时间走走锻炼锻炼。哎呀，您说我这最糟的呀，多少啊这？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的感受。
3: 没想到的是什么呀？您带来的这个草膏是真好使。我本来呢是用来治我的心脏病的，用草膏。这心脏能好了，喘气能匀乎了，那就行。哎，没想到现在呀，这腿呀也好多了，比以前。你看，离我家吧有2-3里路吧，有这么小公园。没用草膏之前，我根本就走不动。走几步啊，就得歇一歇。就这么远点路，我都得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那小公园了。
0: 多困难！
3: 自从吃了咱这个草膏以后，哎呀，真没想到啊！现在30分钟一口气就能走到，没问题。
0: 解决了，多好！
3: 这腿呀、也觉得特别轻快。
0: 太好
3: 了！腿上绑的那个沙袋子去掉了似的，现在是啊。
0: 负担没有了，是吧？心情也好了，
3: 对，
0: 是不是？
3: 我这回啊，选药是选的真对。你说以前走那两步道我是真费劲，现在啊走得这么快，也不喊累了。我说可不是吧，现在啊比以前轻松多了，现在是。
0: 没错，这就是老高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这些个是咱身体离不开的东西。本源好了，人就不会得病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呀，您说对不
3: 对？
0: 太好了，
3: 是，选到想对药了，所以说真的非常感谢您呐，胡老啊。
0: 别客气，
3: 说我也
0: 这是您很幸运来找到这么好的方法了，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3: 哎呀，真的谢谢您的胡老啊！你看我这怎么感谢您好啊？我也见不着您，见着您了以后啊，就一定得大热给您鞠个躬。
0: 您就多关注我的节目，这是一个。另一方面，您主要的是运用起来咱们的老高啊。
3: 谢谢您胡老，
0: 就这样，老朋友。
3: 再见吧，胡老。
0: 好，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我今天打电话来主要是有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向你表示感谢，感谢你这么多年来坚持治病，传承老高这么好的药造福了无数患者。这第二件事呢，我是想跟你说说我老伴儿他用老高得到了疗效，想跟你分享一下我们的喜悦。
0: 好的好的好的，你请讲吧。
4: 我跟我老伴儿今年正好都是69岁了。他身体一直还行血压、血脂、血糖都控制得挺好就是去年年初的时候就突然就出现这个腿麻这个症状，刚开始谁也就没在意，后来他说麻了好几天了，一直也没好。我们一听这不行，就赶紧就送他到那个我们运城的县人民医院检查，说是脑梗塞然后医院就给他进行了就输液打点滴然后又住了能有半个多月的医院，回到家老伴儿说话就回家就不利索了，就感觉那个舌根发硬说话吧也是含含糊糊，吃东西也呛，是喝水也呛就是左边身子也吃不上劲儿还有的胳膊自己感觉哈动不了了左腿就是能顺地的往地下落一下就是这种，但是根本就是走不了路了就左腿就是顺着地往下这样落一下，就这种自己就偏瘫床上了。这从那就开始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就得靠着我来照顾呗 哎呀，那也没办法，老伴儿有病了，你说只有我来照顾了，
0: 嗯，
4: 孩子都忙，
0: 越来越重了，是吧？
4: 当时出院的时候，医院给开的那个啥，丁苯泰，还有甲钴胺、阿司匹林，还有七八种药，每天我都是按时给他喂，那喂一回药可费劲了，他又呛又咳，反正人也挺遭罪。给我忙活的呀，有时候把我急得满头大汗，哎呀，累够呛。就这样坚持了，吃了俩月吧，两个多月啊，也没看见什么起色。后来这时候邻居啊就跟我说你讲这个老高，他听说效果不错，就建议我给老伴儿试一试啊。胡老，我就听你讲座听了有个两天，刚听两天，我就感觉你这人心底善良，医德高尚，特别值得信任。我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上了。也就是刚用上，我就发现这个老高啊，哎呀，真是比起其他那个药哈，能省不少事儿啊。你要喝这些药的时候啊，他那表情啊，不像吃别的药那么痛苦啊。而且。我这心里对这药好像挺有好感，但是吧，我也没想到老高能见效这么快。我记得也就用到有个20来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呛咳的程度有所好转了。之前呀，给他喂水呀、喂药的时候啊，就呛咳的时候啊，特别厉害。有时候都憋得脸都通红。感觉就像他那个那。上不来那口气一样似的那种啊。哎呀，我看着他也挺着急，但是现在他就是咳两下就过去了啊，看着也不那么痛苦了。我心里说实话挺高兴的，
0: 效果还是挺明显的，是吧？
4: 是的是的，胡老。这用到2-3个月的时候啊，哎呀，我老伴说话也有明显的改善这说话就感觉明显就是比原来哈清楚多了。以前啊，就是他说话别人根本就听不懂，因为我老照顾他，我就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现在他说话口齿比以前清楚多了，
0: 明显清楚了，是吧？
4: 不但我听得清楚了，别人也能明白他要表达是什么意思了。
0: 那说明咱们语言的能力已经明显的增强了，太好了。
4: 对对对，再就是他原来手不是不受那个大脑支配嘛，不会动，但是现在真的能抬起来了
0: 你看看动作也好了。
4: 是的，是你让他抬他就抬起来而且进步真的非常大，这左手手指头也能轻微的动一动了抬腿也好了一些
0: 完全从正能量这角度来切入了
4: 眼泪当时都止不住你看我辛苦照顾他为了啥？不就是为了老了老了能有个伴儿吗？
0: 就是，
4: 他恢复的这么快，
0: 是不是？
4: 我看着也高兴，恢复就说明有机会呗。
0: 对，
4: 这可得坚持下去，绝对不能放弃。我就一天2口膏，就这么喂他。您这个膏啊，这用到半年的时候啊，他说话就已经很清楚了。能完整表达自己的意思，腿也能用点力气了，使上劲儿扶着床，能在地下走两步。还在屋子里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坐便椅嘛，现在大小便的话在坐便椅上解决。胡老，以前呢那都在床上以前。
0: 对。
4: 我还得用那个便盆接着，闹不好就撒床上了。
0: 那可不是吧？
4: 恶心什么的都顾不上了，我老伴儿也不能动，我就得赶紧给老伴儿挪个地方。挪不动啊，就给他坐个个的。我这就给他累的我腰啊都直不起来。我照顾人也是，病人可不是个好差事，累的。
0: 这是
4: 然后还得换床单、换衣服，
0: 劳累的过程。
4: 各种洗呀、涮呀，忙活大半天。老伴儿看我这么累这样，有时候就会急得呜呜哭。 是不是这回他能下地了，我可真是减轻了我不少负担呢、
0: 啊、
4: 毕竟我也快70岁的人了啊，你是这么一折腾啊，

0: 都给我累的呀，都坐那儿喘气。
1: 嗯，
0: 反正照顾病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1: 就是。
0: 但是没办法呀，也不能拖累儿女。哎，就是累着，我也得咬着牙挺着呀。
1: 没错。嗯。
0: 嗯，现在这个老方啊，老伴儿已经用了就10个多月了。也能在屋里扶着走，哎，走走，基本上没问题。
1: 你看多好，
0: 我也能放心的做点别的事儿。
1: 嗯，太好。
0: 天气好，是天气好的时候啊，啊，我还用轮椅推着他出去在公园里锻炼锻炼，让他晒晒太阳。
1: 啊，
0: 他扶着轮椅也能哎走个10米20米了。
1: 你看看，这个给我们。家属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希望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啊、他自己也减轻了一些痛苦了，啊、太好了啊！
0: 啊，
1: 说明咱们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是不是？
0: 嗯，哎，哎呀，我这看着也是心里一阵轻松。我现在对我老伴康复越来越有信心。
1: 啊、
0: 照这么发展的话，哈，用不了多久，老伴就能不用轮椅，在外面溜达了。
1: 因为我治疗这些毛病用咱们传下来的老膏，多数人啊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这是我们有信心的，也是您必然的将来会得到更好的结局，没有问题啊。
0: 哎呀，一想到这儿我这心里啊就可亮堂
1: 啊，
0: 真是看什么都觉得好，心情可好了。原来我看老伴那样，我以为哎，他那剩下日子都是瘫痪卧床了。
1: 嗯，那时候我们越看越没希望了，是不是？
0: 啊，那时候想照顾。
1: 而现在就不然了，是吧？嗯、
0: 对对，我想啊、嗯，我想的就得照顾他一辈子。
1: 好。
0: 现在有了这个老高，不光是救了我老伴儿、嗯，哎，给我也解脱了。
1: 啊、哦，就是。
0: 让我们老两口的晚年生活又有了希望。
1: 嗯、没有问题。
0: 啊、
1: 嗯，
0: 哎呀，胡老师，这都是托您的福。
1: 啊，
0: 我两个老两口啊，衷心向你表示感谢，也祝您老身体健康，笑口常开。
1: 嗯，您的老伴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
0: 是。
1: 您所用的这个方法就是咱们老膏、
0: 嗯。
1: 这个老膏的主要作用是不是？是本源疗法。过去为什么咱们用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都不行？花了那么多钱，啊，依然是病态严重，越来越厉害。
0: 嗯，
1: 而现在我们用了回归本源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老膏以后，它就不然了。
0: 嗯、对
1: 啊，整个变化是相当大的，都朝向这个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这是太好了。
0: 嗯，
1: 所以说老膏是咱们我们胡家祖先120多年呐、啊，一直传到现在。
0: 嗯，
1: 使用了它以后，不仅您这半身不遂的问题。还有什么高血压、啊、还有其他的老慢病，
0: 嗯
1: 啊，都会得到相应解决，这是必然的、
0: 嗯、
1: 而且有信心把它解决了，没有问题，您放心吧、
0: 嗯、
1: 啊，坚持用吧、嗯、啊，
0: 好的好的，
1: 我相信您的爱人会完全恢复到健康的。
0: 哎呀，
1: 而且这个老高有一个特点，有病能够治病，没病可以维护咱们的健康，这是他必然的一个效果啊！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1: 好，别客气。
0: 嗯，
1: 好，就这样。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吗？啊，
0: 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胡老。
1: 好，欢迎你啊。
3: 哎，谢谢谢谢，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呀，胡老，今年也71岁了，胡老。
1: 哦，好好，欢迎你。
3: 哎，我给你打电话呀，就是想谢谢你家的那个老高的。我是老高的受益者了，胡老。我呀，是老高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重新来又获得起健康了，胡老。
1: 啊，别客气，咱们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你说对吗？嗯。
3: 哎，对对对，我嘛说起来，我也是一个一体多病的坏人呀，
1: 啊、
3: 还有高血压、怪罪病，已经也10几年了。 就是大概呀，在4-5年前吧，有一天中午，
1: 啊，
3: 那天呀，就我和我老伴两人在家呢。
1: 嗯。
3: 我明明嘞啥也没干，就是突然感觉呀，胸闷，
1: 啊，
3: 气又短又急，我一看我不行了，也站不住了，就感觉呀，躺在那床上。
1: 嗯，
3: 还服了那个硝酸甘油3次呀，
1: 啊，
3: 我就坚持了有20分钟左右吧，仍然不能缓解，
1: 很痛苦。
3: 于是嘞，我就赶紧喊老伴儿呀，打120吧，叫救护车吧，
1: 嗯，
3: 然后嘞就给我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1: 啊，
3: 经过那个救治，我这个症状嘞有所缓解，这才呀把心放下了，胡老呀。
1: 嗯，
3: 当时不是在那个急诊科做了那个胸部的 CT，
1: 啊，
3: 检查的结果显示我是肺气肿了。
1: 哦，
3: 当天晚上呀就给我转到那个呼吸内科了。
1: 啊，
3: 我当时在医院就住了4天就出院回家了。
1: 嗯嗯嗯，
3: 然后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胸闷呀，气短的情况变多了呀，
1: 啊，嗯，
3: 就开始没住院的时候吧，平时我就是走路走快了，我气嘞，
1: 啊，
3: 就喘的急，
1: 喘的厉害。
3: 之前，
1: 嗯，
3: 哎，之前嘞也一直没有在意。那你说谁家走快了，
1: 嗯，
3: 跑了，那不大口喘气呀？
1: 啊，
3: 有的时候不是咳拉几下。咳出那种不是白苔的摘苔，也没感觉有什么病啊，但是后来不行了，查出来有肺气肿了。
1: 哦，
3: 我就发现嘞，走得不快的时候不是也喘得特别急了。哎，那个咳苔不是开始多了，全部都是那种哎白色的摘苔，咳还咳不出来，就在那摘着呀，堵得难受。
1: 嗯，
3: 到后来不是，我就连弯腰系个鞋带儿，起身穿个衣服，都得喘好一会儿啊。
1: 嗯，
3: 稍微活动一下吧，或者我都胳膊就动不动的时候，也会出现那气短的情况。哎呀，那胡老跟你说的遭罪呀。
1: 嗯。
3: 哎，那时候吧，
1: 我能理解，
3: 查出来我肺气肿，那大夫嘞，
1: 啊，
3: 也没给我说啥，我还以为我这症状呀就是心脏病的原因呢。
1: 嗯嗯。
3: 这后来呀，我又去医院的心内科去检查了。
1: 啊。
3: 这心内科的大夫嘞，给我检查完，
1: 啊，
3: 说我心脏还算平稳，让我再到那个。
1: 嗯，
3: 呼吸内科去看一看。
1: 哦，
3: 哦，我儿子嘞就带我去呼吸内科。
1: 嗯，
3: 哎，又做了很多的检查呀。
1: 啊，
3: 说这个是老年性的肺气肿，哎，挺严重的。
1: 啊，
3: 给我开了 X 检跟那个挨什么锁呀，我当时也记不住了。
1: 哦，这些药都用了是吧？
3: 哎，还有个喷雾剂叫什么外垂的胡老。
1: 啊啊啊。
3: 我回到家这药呀也用了，但是呢，
1: 嗯，
3: 我自己还有我家人呀都发现食欲越来越不好了。
1: 嗯嗯。
3: 嗯，一顿饭呢也就吃上了一两口。
1: 嗯，
3: 人也逐渐的怀寡消瘦。这不后来我儿子嘞，那就说这药吃的这不就是个顶药吗？
1: 啊，
3: 这家里人呀，为我发愁的时候不是胡老，
1: 嗯，
3: 我就听见您的讲座了。
1: 哦吼，啊，
3: 对，你真是贵人呀。
1: 嗯，
3: 我就用上了那老膏了。
1: 哦，
3: 胡老
1: 膏，你开始使用了，
3: 哎，
1: 啊？
3: 啊，
1: 嗯，您选择的太好了啊！
3: 真是呀，
1: 哎，
3: 胡老呀，这个老膏呀。还就真没让我失望，
1: 啊，
3: 我就吃了20多天的时候吧，
1: 啊，
3: 我就感觉我咳那个痰味的刺着明显的减少
1: 啊，
3: 吃了那这个老膏以后不是糊了
1: 啊，
3: 我就偶尔来开几下，开那白痰嘞也没有了。
1: 你看看多好
3: 啊，
1: 痰少了啊，呼吸通畅了
3: 啊，
1: 感觉非常轻松了，是吧？
3: 对对对，喘气也不那么费力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嗯，比以前来顺畅了。原来那药呀，我也不用了，胡老。
1: 啊，
3: 你这个好搞嘞！我用到两个月的时候，不是？哎呀，胡老呀，那以前那遭的罪呀，半夜经常憋醒，睡不好觉的。
1: 嗯。
3: 有的时候不是一坐呀，就得坐了半宿。
1: 嗯。
3: 哎，开台嘞还咳不出来。
1: 嗯。
3: 那胡老，你想一想。
1: 啊，
3: 人要是老了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第二天还病怏怏的，那怎么能好呀？
1: 我理解这种感受，我是理解的，因为我接触病人太多，像您这样情况那是非常痛苦难过的，是不是啊？
3: 是呀是呀，胡老呀，那可真是折磨死我了。
1: 嗯，
3: 我说现在这回可好了，晚上呢能睡着觉了。
1: 嗯，
3: 也不憋寐了，也不憋醒了。
1: 嗯，
3: 哎，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吧，精神头也好了，也足了，白天的症状呢也好了很多。
1: 你看多好。嗯
3: 啊，也能适当的活动活动了，干点啥了。
1: 嗯，改变太大了，是吧？嗯，
3: 是是是，我现在用了你这个老狗呀已经8个月了。
1: 啊，
3: 身体现在可好了。我都不敢相信了。
1: 嗯，
3: 我能有今天呀，都是你的功劳啊，胡老。
1: 好，这是您一种幸福，感受到这一个很好的结果啊，得到这么很好的机遇了啊，我高给您啊，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太好了，您坚持用，这是您的幸福，也是大家的一种依赖吧啊，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病啊，任何疾病他都可以治疗，有病咱能治病，没有病咱可以保健的啊。
3: 啊，
1: 所以咱们您得到今天这个结局太好了。
3: 是是是，你这一说呀，那我这这边有老卖病的人呀多了去了，那我给他们说说胡老，就叫他们给你打电话，让他们吃上用上吧。
1: 对，
3: 就像你说呢，用一个好一个的
1: 啊，没错，有把握的啊。
3: 嗯，
1: 所以说您有这种愿望太好了，
3: 好，
1: 我也为您高兴。您不仅选择了好的方法，还救了很多的您的一些病友，让他们都得到相应的解决，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太好了，我希望您做到这儿，您就会加长寿加健康，好吗？嗯，
3: 谢谢谢谢胡老，谢谢您。
1: 哎，咱就先这样吧。好，
3: 谢谢，
1: 祝您健康快乐。
3: 谢谢
1: 啊，
3: 哎，谢谢谢谢，
1: 好，姐姐，好，再会，
3: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
4: 谨防假冒。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百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

国大忠心。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爱城。王伦飞在一旁，他心中气不愤，他要与我的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

条罗线。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打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臣前边打

0: 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手忙脚乱乱往那边袭来，亮亮的那件花鞋扣上带，那件风光啊扣上带，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娃的娘来脚你催催催给太太透，
1: 去换都吃不上啊。

钱。

前功难成无故，都告诉你，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疼。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备俺家呀，二不能夸马都太平，吃黄炉受黄风，孤独受苦加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一毛当成上阵。

去。

吵闹，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心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等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但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齿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子戴的都尖着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那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你花容这个

0: 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动一动就累，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1: 要想不认老，甜精化髓是关键。
2: 健颜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甜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

0: 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填精化髓。
1: 健延灵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0: 健延灵胶囊治。

0: 以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1: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0: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1: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重病大病当选健延龄胶囊，
0: 一天两次健延龄，填精化髓强吸收。
1: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0: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一半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1: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0: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主任。孙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3: 嗯，
2: 孙主任，这次活动啊，所有正在用健延龄的朋友们都行动起来了啊。
3: 嗯，
2: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次机会难得，想抓住机会。那比起以往说在医院便宜一半还多的价格能用上健延龄胶囊，不容易啊。
3: 这些听众啊就很聪明。
2: 是的，
3: 健延龄胶囊啊在很多地方，任何一家医院呢，就除了香港，
2: 嗯，
3: 一盒的价格都是1000多。
2: 没错，
3: 这个是改变不了的。那从香港走一圈，香港的政策一补贴，价格就便宜了一半还多。
2: 那可不，
3: 因为香港的药品福利政策是全球最好的。
2: 不只是药品啊，你像这些手表啊、包啊，都比其他地区要便宜好多啊。
3: 对，
2: 嗯，
3: 香港作为一个自由贸易港，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免税。
2: 嗯，
3: 我不跟大家说过吗？日本人去香港买索尼、买松下，
2: 买他们产的。
3: 对，德国人坐着飞机跑香港去买西门子。
2: 嗯，
3: 因为什么？卖的比产地还便宜。
2: 是，
3: 尤其啊，香港相关部门呢、对民生类的中药，
2: 嗯，
3: 像是健延龄胶囊这种啊，能通过美国 FDA 认证、有疗效的中药，
2: 嗯，
3: 它还有啊。相关的政策扶持。
2: 对，所以这一来一回，这个账一算大家就明白啊，免税省去了一大块成本，包括说相关部门的扶持又给了补了一块，就直接把价格打下来一半还多了。
3: 所以说你看以前我们去香港旅游的人呢、最后回程的时候，
2: 嗯，
3: 行李里装的不光是土特产，最多的就是药。
2: 嗯，
3: 很多人恨不得去一趟啊，把自己一年甚至全家老小的药都背回来。
2: 都背上。
3: 甚至有很多患者专门去香港买药。
2: 嗯，
3: 就是因为在香港买药既保真又实惠。
2: 对，以前可能还有一些朋友说靠人肉往回背啊，但现在咱算算，省去机票钱，省去住宿的钱。不用找代购，足不出户你就能享受香港本地朋友的这种优惠了。
3: 对，
2: 一盒是省了一半还多，这是最优惠的价格，咱能用上这种高品质的健延龄胶囊。所以说啊，咱们吃中药啊，就要吃国字一号健延龄，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3: 雷允上作为一个呀300多年的药企，一直以品质著称。
2: 嗯，
3: 像健延龄胶囊里的17味中药材，每一味啊都能追溯源头，从种植、采摘到入药 全程把控。
2: 嗯，
3: 是这样大厂的。

0: 最让人放心。
1: 是的，就说这个健延灵胶囊里边的这个药材啊，每一个都是品质特别高的名贵药材。
0: 就拿紫河车来说，现在呀，这类药都要严格管控，但健延灵胶囊是特例。它作为国药001号药，是施金墨老先生的传世配方，为了保住这份医药遗产，特批了这个资质，允许雷隐上啊按照指定渠道采购，专门用于健延灵生产。再看珍珠，用的是浙江诸暨道地珍珠，泡制之后再超微成粉，还有琥珀，选的是啊千万年形成的重珀这种级别的选材。普通的药厂啊根本舍不得。
1: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药了啊，这都是时间的精华。
0: 但是光有好材料还不够，还要有精密的配伍。
1: 是的，
0: 七大对药强强联合，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刚一柔，这种配伍不是中医都看不懂。
1: 精密的配伍再加上雷允上严苛的选材标准，想不见效都难啊。关键这次活动还这么实惠，平常医院1000多一盒，那么现在省一半钱不说，雷允上大厂家有保障啊，还能享受这么大的优惠，这是非常值得的。传承300年的老字号国药001号的经典名药，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第二天了。活动报名电话大家记好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而且为什么建议大家呀全都吃上健延灵胶囊，它是经历历史沉淀，49年的时候首次推出健延灵胶囊，那个时候我们普通人是没有机会啊接触上的。
1: 当时啊是专门给这个科学家来用的啊。
0: 对，因为当时啊百废待兴，最缺的就是科学家高级技术人才，这些啊我们说国家的栋梁。而且当年这些人都非常辛苦的。
1: 是的，
0: 一天呢都得工作17-18个小时，既要拼脑力算数据，又要耗体力熬工期。健延灵胶囊填精化髓，能同时提供脑力和体力的双重支撑，
1: 对，
0: 让他们在高强度工作下也能保持好的状态。
1: 是的，健延灵胶囊在当时的时候更像一种身份的象征了哈。能吃上这个药的一定是对建设有很大贡献的人。
0: 对，那到了60年代呀，在医院中有了，而且只有一家医院，就是协和医院。你猜猜一盒健延灵胶囊当时是多少钱？
1: 60年代，那个时候物价也是挺低的，我猜几十块。
0: 当时在协和医院，一盒健延灵胶囊定价是300块钱。
1: 哎呦，不便宜哦。
0: 60年代300块钱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鸡蛋4-5分一个，猪肉啊8毛钱一斤。夏天吃的冰棍5分钱一根，一个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20-30块钱。那时候的300块钱。在农村呢，能盖3间大瓦房，甚至啊能娶个媳妇儿，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婚礼了。
1: 就这个定价哈，即使说健延灵胶囊当时已经进医院了，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吃得起的那很少很少。
0: 所以说当时啊，能用上健延灵胶囊的，一类是特殊照顾的核心人才。再有一个呢，可能就是啊得了太重的疾病，我们说可能卖房子卖地呀、也得要吃这个药的人，才会到协和呀去开。
1: 这个药放在当时可以说的一种奢侈品了啊，是只有站在金字塔尖上的一小撮人才能够享用得到的。咱们现在能直接用上当年的这个稀缺好药，并且价格还比医院便宜1.5倍多，这个机会就真的是谁也不能错过的。
0: 那到了2000年前后啊，很多大的医院呢开始逐渐引进，而香港到了2000年的时候，不仅进了高端医院，很多高档的养老院，它成了香港应对老龄化、提升老年生活质量的指定用药之一。
1: 就在香港，它已经是从小部分人的专属变成一种社会福利性质的健康。

0: 康保障了啊。
1: 对，
0: 所以咱们今天把这个药啊带给大家，意义就在这儿。咱的听友啊，花的是什么钱？花的是比医院便宜一半还多的这个价位。但是大家用的是什么药呢？用的是当年给科学家补脑，给很多朋友延年益寿的药。
1: 没错，
0: 嗯，
1: 香港作为全球的经济枢纽，它在世界医疗版图上的地位是极高的。
0: 是的，
1: 所以在香港，它最不缺的就是高端药、进口药。但是自从2000年健宁胶囊在香港全面普及，到现在的25年时间，它的地位从来没有被撼动过。
0: 嗯，始终如一。
1: 因为它是真真切切为香港人解决了很多问题的。
0: 对。
1: 就比如说高血压。
0: 嗯，这个高血压确实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难题啊。而且孙主任我也发现，高血压这个药啊，也是越吃越多。你像我身边很多老人家也是最开始说吃相对价位比较低的一种药。
1: 嗯。
0: 诶，后来说不行换吧。然后换成了两种，就联合用药，有的甚至说选择价位更高一些的进口药，药名也越来越长，价格也是越来越贵的。
1: 这其实也是治疗高血压西药啊更新换代的过程。
0: 嗯，
1: 从2000年左右开始，这几十年来啊，降压药更新换代有多快？
0: 嗯，
1: 从最早大家熟悉的卡托普利、辛德安、辛酮定，到后来的沙坦。
0: 嗯，
1: 哎，为了这个血压，医学专家没少下功夫。
0: 哎，
1: 而香港作为一个经济枢纽，它最不缺的就是新的降压药。
0: 是的，
1: 只要国外有什么降压药，先研发出来，香港永远第一个就能先用上。
0: 嗯嗯。
1: 但是呢，自从啊健银宁胶囊进入香港，在香港普及，不管降压药怎么更新换代。没一个能取代健银宁胶囊在香港的地位。
0: 嗯，
1: 它是真正的把高血压的问题进行了颠覆性的逆转。
0: 嗯，为什么说健银宁是颠覆性的药，还能拿下这个国药001的头衔？核心就在于啊，它不是单一的盯着这个症状治标，而是直击人体的根本，填精化三髓，养好人身体的根基。根基稳固了，你像高血压这种顽固的一些问题，自然也就能跟着得到改善了。
1: 健银宁胶囊啊，就是填精化髓。
0: 嗯，
1: 填精是最快的。健银宁胶囊里的先天之精紫河车、太阴之精珍珠、
0: 嗯，
1: 极阳之精琥珀，这些东西进去，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肾精给填满。
0: 哎，
1: 精是藏在哪里？
0: 藏在这个肾脏当中啊。
1: 对，精是藏在肾脏当中。
0: 对，
1: 精足肾脏就有劲儿，对血压的调控是最直接的。
0: 嗯，
1: 所以吃健银宁胶囊，头晕眼花、脚踩棉花似的发飘，
0: 嗯，
1: 失眠烦躁、头重脚轻的感觉，睡一觉起来就没有了
0: 啊。
1: 因为肾精足了，肾脏就有劲儿，正常干活了。
0: 是的，
1: 既能准确调控血压，又能保障全身供血，这些不适的症状自然就消失了。
0: 所以说健银宁的这个填精速度是真快啊，改善效果也是真快。就因为这个快，它也是个敢跟西药比效果的中药。
1: 没错。
0: 嗯，
1: 用到一个月左右，你会发现一个明显变化。
0: 嗯，
1: 就算还吃着原来的降压药没换，血压也变得特别平稳。
0: 嗯，
1: 不会忽高忽低，因为血压调节本来就靠肾脏。
0: 没错，
1: 包括降压药，除了美托罗尔以外，所有的降压药都要通过肾脏发挥作用。
0: 嗯，
1: 肾精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自然能稳稳地控制住血压。
0: 嗯，
1: 相关的不适症状也会持续改善。这就是填精的优势，不仅快，还能从根上稳住血压。
0: 是的，所以对于高血压的朋友，尤其是说哎呀，常年吃药控制的不理想的，或者担心药物有副作用的朋友，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啊，健银宁胶囊。
1: 除了高血压，在香港骨头问题的老年人也一定会用健银宁胶囊。
0: 嗯，
1: 现在在香港骨科界，特别像玛丽医院这种公立院，
0: 嗯，
1: 有一个批示里明确指出，对于骨质疏松，尤其是陈旧性骨折风险以及股骨头坏死保宽治疗的患者，
0: 嗯，
1: 健银宁胶囊都是临床必须使用的基础。

0: 看你地基牢不牢。
1: 没错，
0: 健灵胶囊的作用是填精化髓，精生髓，髓养骨。当把精填满转成骨髓之后，骨髓就像泉水一样在骨头内部重新生长涌动出来。
1: 嗯，
0: 骨头需要所有的东西，造血功能、钙质、氨糖、营养物质靠骨髓来提供。
1: 嗯，听明白了，髓就是骨头的相当于后勤一样，这个后勤要跟上了，前面才能说冲锋陷阵。
0: 没错。
1: 嗯，
0: 如果你骨髓是充盈的，对于一期二期的患者，坏死的骨质得到心髓的滋养，完全可以逆转。
1: 嗯，
0: 而对于那些晚期必须手术的人，骨髓足了，新换的关节才能和周围的骨肉长在一起，
1: 对，
0: 用的才长久，否则髓是空的，这关节换了也白换。
1: 嗯，
0: 用不了几年还得松动。
1: 怪不得啊，香港玛丽医院的批示都把它列为是必用药了。那看我们身边的骨病的朋友啊，尤其是关节不好怕说瘫痪在床的，咱真得啊，趁这次活动也让自己的这个骨髓啊给它补起来，髓满的状态才是有利于身体健康的。
0: 现在大部分患者呀，骨病都没有严重到股骨头坏死这个程度。
1: 嗯，
0: 但是很多人呢都有骨质疏松。目前呢比较常见的治疗啊，有效的就是地舒单抗。
1: 嗯，
0: 这是一种单抗类生物制剂，它特别方便。
1: 嗯，
0: 打一针能管半年。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药在咱们这边什么时候才普及？
1: 嗯，孙主任，这个我查了一下，2020年左右开始用上的。
0: 但这个药在香港早在2010年地舒单抗在美国上市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广泛使用了。
1: 也就是说在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个西药领域，香港地区比其他地方整整领先了十年啊。
0: 这个十年差距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其他地区的老人还在大把大把的吃钙片，
1: 嗯，
0: 胃里反酸水，甚至因为骨折躺床上遭罪的时候，香港的老年人就已经用上了半年打一针的尖端技术。
1: 是的，
0: 享受着全球的医疗成果。
1: 嗯，
0: 不过话说回来，西药虽然快，虽然先进，但也有它的局限性。
1: 嗯，
0: 就拿地舒单抗来说，都觉得它是药，但弊端很明显。
1: 嗯，
0: 第一个是贵，一个疗程六针得小一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地舒单抗啊，是可以引起骨代谢紊乱的。
1: 哦哦，
0: 打完地舒单抗啊，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骨代谢紊乱。
1: 哦，
0: 就是啊，下颌骨变形，牙龈坏死。
1: 哇，
0: 哎，这个实际造成结果是什么？
1: 嗯，
0: 你无法再吃饭了。
1: 那这是个大问题呀。
0: 而且的话，骨代谢紊乱呢，还会造成你有的骨头很硬，
1: 嗯，
0: 有的骨头呢又相对来脆一些。
1: 哦，
0: 它并不是全身统一的恢复。如果是全是脆的还好一点。
1: 嗯，
0: 就怕呀，两边酥，中间硬，走路的时候自己的骨头就可以把自己的骨头砸碎。
1: 哇，这太可怕了啊。
0: 而且这种地舒单抗呢，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还要一直打下去，
1: 就不能停。
0: 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现象，就是西药迭代的速度快。
1: 嗯，
0: 你觉得地舒单抗很好吧，但在香港，在国际前沿，这个药的地位也早开始动摇了，
1: 又有新的了。
0: 对，那现在又出现了更新的一代，叫啊罗莫索珠单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西药的逻辑是这样，每隔几年就会被推翻，被更新的药取代。
1: 那对于咱们普通百姓来说，如果你一直是追着这个西药更新的速度跑，你永远也追不上。还有一点就是大家伙这个钱包也受不了。
0: 但是你反过来看健灵胶囊，
1: 嗯，
0: 它从研发出来到现在配方变过吗？
1: 没变过。
0: 为什么没变？
1: 嗯，
0: 因为人的生理结构没变，骨骼生长的原理没变。
1: 对，
0: 中医讲主骨生髓，骨骼是骨头的妈妈，骨头能不能硬全看骨髓满不满。
1: 嗯，骨髓是源头，骨髓养骨生骨，髓满了那大家这骨头自然就结实了啊。
0: 对呀，一根枯树枝你往上面刷再多的漆，你折还是断。
1: 对，
0: 但如果你给

0: 里根浇水施肥，让树干里充满水分和养分，
1: 嗯，
0: 那树枝是不是就柔韧了？
1: 对，
0: 就不容易折了，
1: 结实了。
0: 细药啊是在护骨，尖灵呢是在生骨，
1: 嗯，
0: 它通过填精把骨头里的骨髓给你填满了，骨髓一满，骨头自然就密实坚硬了。
1: 没错，护骨啊是治标，咱说生骨它才是治本的。
0: 所以在香港，在这么多年呐的一个临床验证中，健灵胶囊改善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二到四周的时候，患者最先感觉到的是骨痛减轻了，腰腿痛、关节僵硬的情况明显改善。
1: 嗯，
0: 三个以上去医院检查骨密度，指标稳步上升。
1: 哎，
0: 骨头的密度慢慢恢复，要是能坚持吃半年，骨头的紧实度会越来越高，质地变得坚韧有弹性，不像之前可能使点劲儿就断，
1: 嗯，
0: 自然就不用再担心有骨折风险了。
1: 是的，所以健言灵胶囊啊，它根本不是单一的治骨头缓解疼痛这么简单啊，它是把髓这个生命基础给打扎实了，等基础打好了，身体各项功能自然你也就顺风顺水了啊。并且它不光是补骨髓，还能补脊髓、补脑髓，三髓都充盈的人，咱说才能真正实现健康长寿。所以健言灵胶囊是所有人都不能错过的，大家都要用上的。
0: 对，
1: 嗯，
0: 人的身体里啊，脊髓、脑髓、骨髓都不能缺，
1: 缺一不可。
0: 哎，你比如说，就现在拿帕金森来说，
1: 嗯，
0: 只要把脑髓补好，其实帕金森呢是可以控制的。
1: 帕金森是很痛苦很折磨人的，最简单的咱吃饭拿筷子，帕金森的朋友哆哆嗦嗦的，你想吃个土豆丝儿夹不上来啊，有的严重的脑袋都在抖。那我想问问孙主任，现在这个治疗帕金森有没有什么比较尖端的更好的一些方法呢？
0: 这个跟呢中风的康复手术是有一致性的。
1: 嗯，
0: 因为帕金森的病变部位也是脑髓和脊髓，现在科技发展了，我们可以用电脑来代替人脑。
1: 是，
0: 哎，也就是什么，在我们管你手抖转头这个地方，
1: 嗯，
0: 哎，脑髓这个位置给你用一块电脑的芯片来代替。这个手术啊，首先对医生的要求很高，他首先要开颅的。
1: 哦，
0: 对不对？
1: 大开颅，
0: 而且开颅之后啊，医生必须得能准确的找到你的脑子里边是哪部分脑髓引起的帕金森。
1: 哦，精准的位置啊。
0: 对，而且找到位置之后啊，要把这部分脑髓给你进行破坏。
1: 哦，
0: 哎，就把你原有的大脑放电系统打掉一部分。
1: 哦，
0: 同时呢，再准确的把适合你的芯片装到这个位置。
1: 嗯、哦，
0: 来用这个小电脑代替你原有人脑的功能。
1: 明白了。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手术啊效果是不错的，装个芯片、嗯、价格呀大概是10万到30万左右。
1: 嗯，
0: 医生做得好，哎，芯片找得准，坚持10年左右没问题。但是前提条件什么呢，就是要开颅，而且的话医生的水平啊必须得足够高，
1: 要求很严格的。
0: 同样一个芯片放的位置啊差2毫米，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嗯
0: 啊，所以说像天坛啦、宣武啦、三博啦、
1: 嗯、
0: 我们国内著名的这叫神经外科三巨头，
1: 嗯，
0: 做的手术啊是可以的。而且我要跟大家说，就这个手术也是从香港那边呢传过来的。
1: 哦哦，
0: 但是啊有健灵胶囊之后，哎，香港人这个手术做的就很少了，
1: 大家有了更安全更好的一个选择了啊。咱说健言灵胶囊把髓补上来之后，其实可以不需要手术的。
0: 没错，
1: 嗯，
0: 帕金森我刚才说了，他为什么手会抖，走路不敢迈步，还是脑髓空的问题，
1: 还是髓的问题。
0: 对，还是髓呀、啊，脑髓、脊髓老化的问题。
1: 是的，
0: 哎，脑髓呀、啊，就是脑细胞的容器，脑里里边装的就是髓呀、啊，髓是什么？就是脑细胞，就是神经细胞。
1: 嗯嗯，
0: 所以说神经细胞老化之后不足之后，信号啊就会控制不住你的手，它就会抖、嗯、走路啊就会飘。
1: 嗯，
0: 而填精之后呢，精足转化成髓，转化成脊髓、骨髓，等脑髓满了，就像容器也装满了水， 风进不来，信号传导稳了，手抖的情况会明显缓解。
1: 是的，
0: 不会呀，再不自觉的嘚瑟。走路啊，也不怕摔跤。
1: 嗯，所以其实这个髓充盈才是问题的关键啊。
0: 而且脑髓好，不只是解决手抖的问题。
1: 嗯，
0: 脑髓满的人，脑子清明，不会轻易得老年痴呆。
1: 哎，
0: 记事儿也清楚，像常见的头晕耳鸣、脑袋发沉这些毛病，也会跟着消失。
1: 嗯。
0: 说白了，脑髓啊，就是大脑的营养液。
1: 对，
0: 营养液充足了，大脑的神经功能就稳定住了。不管有症状还是想预防的，补髓都非常重要。
1: 是的，髓是全身的根基啊，尤其是脑髓，直接关系到老年生活质量。就难怪说健延龄胶囊能让老年人健康和长寿，就是因为它能把三髓呀、都给补得很扎实了。髓满了，人的状态自然就好了。
0: 所以说二十多年来呀，香港的西医技术一茬换一茬，器械升级一代又一代。
1: 嗯，
0: 但健延龄胶囊的地位始终稳如泰山，
1: 一直没动摇过啊。
0: 因为技术可以改变，但生命规律不会变。
1: 是，
0: 精足髓满，这是人活着的根本。也是因为这个，我建议大家都能用上健延龄胶囊。
1: 嗯，
0: 因为用了就会发现，只要精不少，髓不空，不管你是心脏病、骨病还是神经上的疾病，都不会出现问题。
1: 那孙主任，听您今天讲完啊，我们真正明白了，要以不变应万变啊。与其说一直追求哎呀新的药、最贵的技术，但咱说哈，前辈给咱留下的这个填精化髓的国药001，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好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听众是有福的。
1: 嗯。
0: 现在你不需要花一大价钱去买，
1: 是，
0: 也不需要等到病重了才想起来去治。现在趁着咱们活动，用最实惠的价格，把经过25年香港市场验证，经过几十年临床考验的高端药带回家。
1: 对，
0: 这不仅仅是省钱，这是给自己人生一种高级别的保障。
1: 没错，机会难得啊，朋友们。如果说您或者是家里的老人也有心脏不舒服啊、骨头脆啊、手脚抖啊这些问题，那大家别再犹豫了啊，试一试咱们这几十年不变的经典，试一试啊风靡香港25年的国药001，让健延龄胶囊帮您把脊髓、骨髓、脑髓都填满，您就会发现身体真的回到年轻时的那种状态了。
0: 对，咱们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大家也少走弯路。
1: 嗯，
0: 既然有这么好的现成答案，为什么还要去试错呢？
1: 对，现在咱电话依然是非常火爆了，已经是活动第二天了，名额有限，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热线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不知不觉儿女都长大了，唉，但我们却开始老去，老提不起劲儿啊，动一动就累，
3: 唉，
2: 经常睡不着，还老忘东西，唉，这是上了年纪脏腑老化精气虚乏所致。你就这样认老了吗？
4: 要想不认老，填精化髓是关键。
5: 健延龄胶囊国药001，现代第一填精化髓方，立方严谨，选药精当，七大对药，一阴一阳，一升一降，一气一血，直接填精化髓。
4: 健延龄胶囊，300年药企雷允上独家生产。一个配方工艺双专利产品，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
5: 健延龄胶囊治病两步走，第一步直接填精，失眠、头晕耳鸣、腰膝酸软、夜尿频多等快速改善。
4: 第二步化三髓，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贯穿全身，逆转重大疾病，延长寿命。
5: 健延龄胶囊在医院的心脑血管科、骨科等科室应用广泛。目前最新治疗指南当中明确指出， 重病、大病，当选健眼。

0: 胶囊，
1: 一天两次健延龄，甜精化髓强吸收。
0: 由于健延龄胶囊内含紫河车、珍珠、琥珀、何首乌等名贵药材，成本高，医院定价1000多一盒。
1: 本次健延龄胶囊走香港供药渠道，根据香港免税政策及相关部门支持，价格同比医院直降1/2以上。提醒大家，香港供药渠道仅开放3天，活动报名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
0: 吃中药就吃国字一号健延龄，
1: 吃中药首选百年药企雷允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名医精诊节目，中邀请到医院的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将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答疑。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渠道为您找药，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如果您也经常需要代购药品，如果您需要四季调养的经典中药，如果您需要救急濒危中药，如果您需要国际特效好药，都可以给我们打来电话。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宋主任。你好，你好。哎呀，哎呀，终于轮到我了。是这样，我要报名呢，我要订那个18盒健延龄胶囊。
4: 我先工作人员呢帮你登记一下，咱把名啊先报上，这两天报名人多。您介绍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好好，主要是这样的，我呢就是近几年吧，感觉这个脑子呀整天就跟跑火车似的，轰隆隆隆这样响，吵得我根本我就睡不着觉呀，这个听力也跟着下降了，别人跟我说话呀那声音小点我都听不见，但这些我都能忍。最让我害怕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这个脑子好像坏了，反应特别慢，就感觉就是脑子像生锈了一样，说话做事总是比别人要慢半拍。前天来说啊，我去买菜去了，到那个摊主那儿啊，哎，他的那个摊主呀，给我多算了我的钱。我当时明明知道不对，可是这个脑子呀就是组织不起来这个话怎么反驳。哎呀，我就在那就这支支吾吾老半天，我都说不出话。等人家都怼我两句吧。哎，我就更懵了，一句话我都说不出来，只能就气呼呼的，哎，就这样回家了。等到回到家呀，躺在床上啊，我才想起来当时该怎么怼回去。可是有啥用啊？哎，我都觉得特别窝囊了，跟人吵架都吵不赢，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子似的。主任，我以前那个嘴皮子呀，那可利索了，但现在怎么就变成这个样了呢？我都怕再这么下去的话，我真的是不是就成了那个老年痴呆了？那连孩子都不认识了呢？
4: 实际上啊，我们说大脑的功能啊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人吃喝拉撒睡任何事情啊都是由大脑来控制的。你现在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自己判断不用问，你肯定还会有个情况，就是到晚上啊很难入睡，而且呢不知道困，经常啊到吃饭的点儿还不知道饿，这是什么？就是大脑调控身体的能力下降了，而且呀，有事情啊，还经常啊，稳定不住自己的情绪。大脑的功能啊，是一定要什么呢？该兴奋就兴奋，该抑制一定要抑制。要睡觉的时候，生气的时候，它会及时抑制你的功能，让自己呀，别太生气，血压太高。哎，天黑了，咱别胡思乱想，躺床上沾枕就着。那大脑这个抑制功能啊，在脑髓空虚的时候，它首先就会出现了衰退，这是最先出现症状。那衰退之后呢，这个时候你耳朵，哎，你的眼睛看的东西、听的东西，它就会出现一个错乱的状态，没人管了。就像一帮孩子，教室里没有老师的时候，没人管他们的时候，那教室不就乱套了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什么声音都会啊在耳朵里出现，眼睛呢也会出现飞蚊症。这些都是啊脑神经出现的哎抑制功能差的表现。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西医解释啊就是会出现脑鸣、眼花、头晕这些情况。而接着呢就是记忆力减退、反应慢。你想一想，我们记的事情，你这个字儿怎么念，那个人叫什么名儿，哎，你不得记到脑细胞里吗？ 脑细胞是什么？脑细胞不就是脑髓吗？那你脑髓不足了，实际脑细胞啊就变小了，变少了，那它就没地方可记了。咱说了，你过去开会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咱拿个笔记本，我写纸上，哎，你这本放一辈子，再什么想不起来，我看看本，记的东西，我也知道当时开会说的什么。脑细胞就这样，那这个脑细胞的本是什么？就是脑髓。你现在没有脑髓了，你还怎么记事啊？你大脑还怎么干活啊？对不对？所以说脑袋转不起来，吵架你就找不着词儿，打麻将你就点炮。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治，因为继续啊，它就会累积啊，更多血压的控制啦，吃喝拉撒睡，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哎，那甚至更严重的就会出现呢，人走丢了，甚至吃错药了，哎，把房子点着了，这都是啊，脑萎缩、脑髓不足之后很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3: 哎呀，这不后来是我女儿啊，就是听说健言林胶囊好，能补脑髓嘛，就给我就买了几盒，我当时还挺心疼的，我那一盒那1000多块钱呢，结果没想到吃了第一个礼拜吧，晚上就能睡踏实了，耳鸣那个声音啊，也小了。
4: 这就是天津化髓的威力呀、为什么说厉害，能当国药001？哎，我反复跟大家说，天津啊就能快速见效，这是它的特点，才就会有这样好状态，精足了这是。
3: 是啊，主任，你看我都用了小半年了，现在记忆力明显就好多了，出门再也不忘带东西，跟人说话也能跟上节奏了，听力也比以前强，儿女的正常说话我都能听清了，这1000多块钱呢花的太值了，以前总觉得买个30-50块钱的那个药啊省钱，这些年吃的这个便宜药加起来呀、早就远超过1000多了，关键是这些药啊吃的没效果，纯属就是瞎花钱呢、而健言林的这个效果呀是我以前所有药都代替不了的呀。
4: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建议大家至少用3个月，因为髓满的时候身体才会有质的飞跃，就像脑髓，就像大脑营养液，以前营养液不足大脑功能就往下滑，现在脑髓充盈了，大脑有了足够的讲料，记忆力反应能力才能提上来，现在跟人沟通聊天说话也不会慢半拍，拌嘴也不吃亏，这就是脑髓满的效果，对不对？
3: 对，太对了，现在我跟老姐妹们聊天反应比他们还快，再也不怕就是吵架吵不赢了，
4: 不能总吵架，
3: 而且我发现呢，不光脑子好用了，这身上也有劲了，以前上个楼啊都喘，现在呢爬个3-4层都不费劲，关键是这个药吃着放心，雷雨山这么大的个厂家，不像那些小牌子吃了没效果还白花钱呢。
4: 对，雷雨山啊我们都知道300多年老字号，健言林胶囊啊更是国药001号，从药材到炮制把关严格的、每一盒都能溯源，吃着也能不放心吗？而且它天津化三髓，不是针对某一个问题，而是从根儿上调理身体。脑髓足了脑子灵，脊髓足了肢体灵，骨髓足了身体壮，三髓全满，整个人状态也都能提升上来。吃了几个月这么大的变化，长期吃啊，效果会更好。你就不用担心呐、智力问题，怕变傻了。
3: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我不怕花钱，就怕人傻了再拖累儿女。而且主任，这次价格还不到当时买的一半，我必须得给他同上的、
4: 没错，这次给大家呀以香港补贴的价格带来，就想让大家都吃上，既然你报上名了，回去之后啊一定要坚持按疗程吃、咱们把这亏空几年的脑髓啊都给他补回来，只要脑髓满了，这些脑鸣啊怕痴呆的问题啊都自然解决了啊。
3: 好，谢谢你啊，
4: 不客气，那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言林胶囊年产量受限，只针对医院级别的一线医院，内科作为最强的辅助康复手段来应用，这一盒啊价格是1000多。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二。

0: 0299-400-119-7299。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
3: 哎，可算打通你电话了，孙主任，我要报名健颜灵胶囊，订20盒，你先给我留个名额吧。
2: 好的，嗯。
3: 我说我情况哈，孙主任，我是打年轻的时候我贫血，就脸色不好看，一直是蜡黄蜡黄的，要是蹲下去再站起来，就眼前直冒金星那种。
2: 嗯
3: 啊，这些年就是也一直补血，就啥补血的都吃了，什么四全大补汤、阿胶、红枣枸杞，天天吃，感觉就补不上来。就是检查血色素，老是在及格线边缘晃悠着那种。
2: 嗯，
3: 等到50多岁的时候，我就每天老觉得胸口发闷，要是上2层楼啊，就喘的都不行了，那心跳快的跟敲鼓似的，咚咚咚的。
2: 嗯，
3: 我自己摸着脉搏都能感觉到心脏跳的特别没劲儿，然后这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心脏功能下降了，就是因为贫血嘛，这么多年心脏天天超负荷泵血，说累坏了。
2: 这个实际上你刚才说了贫血呀，你是查血色素低，实际现在我们血常规呀，你都知道化验单上啊抽血化验已经没有血色素低下了，我们现在化验的是什么，是血红蛋白。哎，血红蛋白也就是过去我们所说的血红素，血红蛋白是干什么的呢，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就像车，这车拉什么呢，送氧气的，那你现在是车少了，车少了，但是你各个器官哪里都要用氧气啊，心脏要用氧气，脑要用，肾要用，都得用啊，那怎么办呢，车少了就得车多跑几趟啊，所以说这车呀就要快跑，哎，多跑，那车怎么跑起来的，是心脏推着它跑的，所以说心脏啊这些年就一直要推着你的血呀快速的转，一分钟啊要比别人多转好几圈，而且更关键什么，心脏更需要氧气呀。哎，我这边要加班干活多干活，但是那边你又不给我氧气，那最后肯定心脏怎么样，要累坏了。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补血呀就像什么，你给我补造车的原料，光给我轱辘有什么用啊，你光给我发动机有什么用啊，你得把它组装成车呀。那我们人的血红蛋白，我们人这个车是哪里组装起来的呢，是在髓里组装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要想真正解决问题，长远解决问题，你得多建造车厂啊，你造车厂多了，生产更多的车才能解决的问题。造车厂就是我们的骨髓，所以说的话髓才可以化生出血液，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3: 啊，你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去年我去上海瑞金嘛，大夫给我开了健颜灵胶囊，说这个药能填精化髓，然后我就用上了，吃上第3天我就摸摸自己的脉搏，咦，感觉它跳得比以前有劲儿了。能感觉到胸口那块憋闷那个劲儿也松快了不少。我吃到第3个月我去医院查血嘛，到正常水平了。我现在上5楼不觉得喘了，心脏也不突突突跳了。走个路感觉脚丫都有劲儿了现在。
2: 这个就是健颜灵胶囊的厉害之处，它不直接给你补血，而是帮你啊填精，先填肾精，精足了它就转化成骨髓。骨髓充盈了，造血功能就上来了，身体呀、啊、就造出自己的新鲜的血液，血够了，心脏啊就不用再超负荷干活，哎，就可以休息了，就从根儿上解决了问题。
3: 你看我吃了半年，我觉得吧，我整个人像换了个人样，就是以前不敢单独出门嘛，现在你看我自己出去买菜，在家做饭，啊、就出去给这些老姐妹呀、就是聊个天啊，就逛个街，精气神一点不比年轻人差。就是这个药在医院就买吧，太贵了，并且后来我再去开到那个医院去开药，大夫说我的病情稳定了，就不给我开了。我去药房去找吧，也找不到，根本就没有卖的。 打听了以后才知道只供三甲医院，咦，这把我给急坏了。我就想着长期吃嘛，就巩固了效果啊，我就怕哪天再停了药，我这病情再反复了。
2: 健宁胶囊啊，它贵的实在，国药001号，每一味药材啊都经过中科院的活性检测，达标才能入药，品质把控到极致。而且它是补三髓养根本，让心脏神经肢体都从根上恢复，这钱呢是花多少都值的。
3: 是，并且这次还比我当时买的便宜多了。主任，你一定要帮我记好，留个名额啊。
2: 已经帮你登记上了，收到之后啊坚持吃，脊髓脑髓骨髓都补得足足的，心脏啊稳稳当当的。
3: 太感谢你了。
2: 不客气啊，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3: 好的好的，那谢谢主任，再见。
2: 好，不客气。好，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健妍灵胶囊，科学家同款药物，雷允上三大名药之一，国药001号，百年品质，每一味药材都能全程溯源。它里边的紫河车、琥珀、珍珠、何首乌等多味名贵的中药材，用料地道上乘，定价偏高，在咱们内地很多医院啊，一盒就要1000多块钱。那么这次走的是香港专属渠道，有香港相关的专项补贴，价格直接便宜一半还多。如此好药难得遇上实惠的价格，想填精补髓、筑牢健康根基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是我。哎。
0: 哎呀，你好，你好，卡算打通了，孙主任，我想报名啊。
2: 哎。
0: 我想好了，我订15号健妍灵胶囊。刚才吧，一直占线，哎呀，给我急满头大汗，我生怕名额没有了，哇，孙主任呢？
2: 哎呀，今天打电话人太多了，别着急啊。我先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你具体什么情况介绍一下。
0: 我这两天吧听你讲这个填精化髓啊，我觉得这是好像专门给我讲的一样，就是我想问问你，在我这种骨头都变形了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是这个健妍灵胶囊还能管用不？
2: 骨头变形那说明问题很严重了，你具体什么情况啊，说一下。受过伤吗？
0: 是这样
2: 啊，
0: 我没受过外伤，就是这几年这岁数大了。以前呢，你看我这个儿1.75米大个儿呢，腰杆挺直的，现在可倒好，这后背驼的跟大虾米似的，量着身高啊得1.68米，坐过去好几厘米。这两条腿啊现在变成螺旋腿了，膝盖儿并不上，这走路直晃悠啊，稍微走得远点儿啊，这骨头缝儿就钻心疼啊，就是就跟他有钉子扎着一样的感觉。我去医院呢，大夫就说是这个叫老年退行性病变，说什么是啊。可是那钙片我成把成把的吃啊，这进口的液体的都试过了，一点用都没有，那骨头还是越来越软越来越歪。
2: 这里面呢提醒你一下哈，老年人骨质疏松啊，如果去补钙的话会增加骨折的风险，单独补钙肯定没用，因为你不是缺钙，你是钙流失。你现在年龄大了，那你想象你长个出生的时候，正是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那个年代咱谁补钙呀，谁喝牛奶呀，哪有骨头汤可吃啊？那你长个没耽误吧？你不也长得1.75米大个吗？那个时候你长个都不缺钙，你现在根本不可能缺钙的事儿啊！你髓空了，你没有骨髓，你吃的钙片它在骨头里留不住啊！啊，那留不住，那钙片最后就都排出去了。排出来还好，吃的钙片在含量大的，那不就形成钙化结石了吗？骨刺了吗？所以说你会发现骨头越来越松，个儿越来越抽吧，身上的钙化点、结石、骨刺越来越多。
0: 那我这还有救吗，孙主任？我怕我是直接瘫床上不能动的了啊。
2: 这个确实要小心，骨头病啊可不像脑袋的病，我们怕中风瘫，但中风啊都是半身不遂，还能给你留一半好使。但是如果骨头出问题了，那是截瘫呐，直接上轮椅了，连那半身都不给你留啊！哎，那你现在呀，治疗肯定是有办法，你就是用健妍灵胶囊。健妍灵胶囊啊，它不一样，它有7大对药配伍，填精速度非常快，用上3到5天，你就能感觉到变化。 走路啊就不会那么晃了，骨头痛的情况就缓解了、
0: 啊、
2: 这就是精足之后的效果。
0: 真有这么快吗？你看我以前吃药最多是熬一个月才有点反应，这三五天都能见效、那这次要是这样的话我肯定得用上，我现在太难受了啊。
2: 不光是快，我告诉你这只是第一步，关键第二步用了三个以上填精化髓，骨髓啊就可以开始慢慢充盈、
0: 啊、
2: 你会发现呢、啊、骨头就不会继续变形了，骨质疏松骨密度哎就开始改善了，坚持吃半年你再查骨密度指标肯定上来，到时候骨折风险就不会有了。等骨髓继续补去、
0: 嗯、
2: 慢慢充盈到脊髓脑髓三髓都满的时候，你不光骨头结实肢体灵活，脑子也会清楚了，以后啊记忆力啦、啊、睡眠啦、哎、生活质量都会提升一大截的。
0: 哎，那太好了，我现在就想着挺直了腰板走路，不想当个这个罗圈腿老头子、
2: 嗯、
0: 让人笑话不说我自己也遭罪呀、啊
2: 嗯、
0: 这样您具体一定把我们的名字给报上啊。
2: 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等着收药就行，药收到一定要坚持吃，一定要先把这半年的量吃足了，让骨髓呀、啊、好好的添一添，不光骨头硬了，人精气神都不一样。
0: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感谢你了，孙主任，谢谢您啊。
2: 啊，不客气，那好了，以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好，再见。
0: 好，再见，孙主任。
1: 好，再见，这位朋友。对于所有老年人来说啊，健延龄胶囊填精化三髓，调的是人的基础。一般啊，服用2到4周，像是睡眠、疲劳、食欲等症状开始好转。服用1到3个月，肾精足，记忆力、注意力都会好转，腰膝酸软、头晕耳鸣等症状会减轻。连续服用3个月以上，肾精逐渐化成三髓，实现的是三髓同补，骨髓、脊髓、脑髓贯穿全身，滋养器官，真正达到髓满人长寿。而且这次啊，咱们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价格比其他医院要便宜一半还多，所以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活动报名电话是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4: 孙主任。
2: 哎，是我。
4: 孙主任，麻烦你啊，我要订18盒健延龄胶囊。
2: 嗯，
4: 这个健延龄胶囊啊，我已经用了4个多月了。
2: 嗯，
4: 哎呦，这4个月用下来，效果真好啊。
2: 嗯，
4: 我前两年查出来眼睛有白内障嘛。
2: 嗯，
4: 那个时候啊，视力越来越模糊，看东西吧，它总像是蒙得成雾似的啊。最难受的就是那个眼睛，它干得很厉害，感觉那个眼皮子呀沉。抬都抬不起来，那个眼睛酸胀的不行了，风一吹它还是流眼泪。
2: 嗯，
4: 滴了各种缓解干涩的眼药水，也只能管几分钟，去医院治疗吧。大夫又说了，你这个白内障还没成熟，等成熟了就给你做手术，给开了一些那个营养视神经的药，吃了小半年，但是他一点改善都没有啊，视力还在慢慢的下降，当时啊心里真着急。
2: 你这情况啊就属于典型的精亏髓空，导致眼睛缺乏滋养，人老了肾精开始亏虚，骨髓的造血功能也跟着走下坡路。眼睛啊不是光靠血养，它还得靠精啊来供能，眼皮能抬起来，眼睛啊能有神采，核心得靠精的支持，你精不足，眼睛没劲儿，自然眼皮啊沉得抬不起来，不想睁眼睛，髓空了，造血少了，眼底也得不到充足的滋养，白内障就会加重，干涩酸胀这些问题也跟着来了。这些问题啊其他的方法呀根本解决不了的。
4: 这不后来呀实在没招了，我到北京301医院看，就是髓空血虚，给我开了2盒健延龄胶囊，说这个药啊能填精化髓。真的没想到呀，我吃完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眨巴眨巴眼睛，就感觉眼睛没那么干了啊。
2: 嗯，
4: 最明显的感觉就是什么呢，那个眼皮子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能稍微轻松点睁开，而且眼睛的睁开的时候啊亮堂都不少。
2: 嗯，
4: 不像以前那种灰蒙蒙的，这效果真好。
2: 这就是精足的效果呀，健延龄吃进去第一步啊就先给你补精，精啊是我们人生命的本源，

0: 足了，身体的各项机能啊就跟着提上来了，眼皮机能上来了，有劲儿了，他就抬起来了，眼睛马上有神了，能看清楚了，对不对？视力不也是眼睛的精吗？
1: 对对对，确实是眼睛有神了，看清了。我坚持试了一个月的时候啊，哎呦，连手机上的那么点小字儿我都能看清。直到第三个月啊，报纸上的字我也能，就是不用戴眼镜的情况下也能看得一清二楚，眼睛完全不干了，眼眶子也不疼了。我去医院复查，大夫说我的眼底供血比以前好太多了，白内障的发展也稳住了，不用着急做手术了，让我继续调理。
0: 这个就是建议您胶囊的厉害之处哈，它不是针对啊白内障表面症状，而是深层的，就是填精化三髓，先把我们的肾精补足，再转化成骨髓，骨髓充盈了，造血功能上来了，新鲜血液带着营养啊滋润眼底，眼睛有了能量，有了滋养，白内障啊也能稳住不发展了。
1: 但是啊，就是这个药啊它有点贵哈，1000多，而且最多只能开3盒。
0: 它贵也有时代的道理，你想啊，健灵胶囊用的都是十几年以上的道地老药材，就拿核心的黄精来说，得在深山里吸足日月精华，挖出来还得经过九蒸九晒的古法泡制，光是这一道工艺就要耗时好几个月，再加上雷允上300年老字号的品质把控，又是国药001号的配方，每一盒啊都能溯源，从药材到成品没有半点含糊。关键它不是普通补药啊，只做表面功夫，而是实打实的天津化三髓，从根儿上啊调理你的问题，这可不是啊其他补品呐、能比的。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名额给你留着了，后续有什么改善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
1: 好好好，郑主任太感谢了哈。
0: 不客气，
1: 感谢感谢。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雷允上健颜灵胶囊是首个通过美国 FDA 认证的中药，手握两项专利，专利号分别为 ZL2015-1053-5410.0 ZL2013-1044-6092.1。 它的调理逻辑清晰明确，第一步先填精，精补足了，人会明显感觉身上有劲儿，精神头十足。第二步化三髓，把精转化为骨髓、脊髓、脑髓，三髓充盈后，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得到滋养。所以吃中药必须要吃这种才叫调理。那么本次活动走的是香港渠道，这一盒啊便宜一半还多，机会难得，有需要的朋友啊咱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否则窗口一旦关闭，大家就很难再享受到这个价位了。活动报名电话是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为国把忠心。

祖母的儿子扬言

生意难，心灵叫罗生。

疼，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抡棒槌拿铁骨，我那金苍蝇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

0: 样？
1: 你清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

0: 是谁？我心咋想？夫妻大门不消停，皇帝我手忙脚乱乱，我拿起戏来，原谅我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给太太头，
1: 吃饭都吃不上啊。

来老丹，你拆去。

洛阳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天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小马派就不敢理他们听，皮毛当成上知

我看书法难道

0: 为他们收拾营。
1: 老爷，

0: 哎呀，
1: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你来回去？
0: 哎呀，不是。
1: 不小心
0: 啊！不小心，不小心，
1: 腿都磕破了。
0: 哎呀，不是。
1: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0: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1: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0: 啊，不小心。
1: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0: 那太爷，那中吗？
1: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0: 好好好
1: 啊！
0: 太爷，走吧。
1: 慢走啊。
0: 好。
1: 啊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来来来来。

姐，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命了。你是一个闺阁女，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
0: 要来
1: 的
0: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

在红云。

志为国大。

岂不烦？他也

0: 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2: 400710-0526，400710-0526。
1: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

0: 脾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0: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2: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您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
1: 400-710-0526，400-710-0526，
2: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同样有请到的依旧是老朋友，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3: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2: 欢迎任老啊。当然也有任老的得意门生，各位特别喜爱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4: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2: 欢迎赵老师啊。赵老师，
4: 哎，
2: 有要事相求。
4: 怎么了？您说，您说，洋洋怎么了？
2: 昨儿咱们这个二期护皮素不是早早的就抢没了吗？
4: 哦，
2: 听客服说啊，这个电话一直接到12点多，实在有太多朋友没有订到这个二期护皮素，还有不少啊，都说是跟您这个听了好几年节目的老朋友了。
4: 嗯，
2: 就是说您能不能再想想办法？毕竟都等这么多天了，
4: 嗯，
2: 怎么也得让他们用上啊。
4: 这咋想办法呀？我昨天半夜我就开始愁这个事儿了，完了今天一大早呢，我就给这个孙总啊就发这个微信，
2: 嗯，
4: 我就跟他讲啊，我说完了，我说孙总，你说20000盒，我说一天就没了，我说现在大家都盼着你呢。
2: 对呀，
4: 因为啥呢你知道不，就是结节的这个事儿吧，
2: 嗯，
4: 它不是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我昨天跟孙总也讲，我说大家怕的是什么，以前吧这些问题不太重视，但是因为你不重视，很多后来都酿成了不好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也跟孙总讲了，我说想要请他去帮忙。完了昨天反正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他昨天给我回复的是啥，他说那个赵宁老师哈，我先开个会，我等一个小时2个小时之后我给你回信儿。完我就搁这等着等着等着，我今天早上我又问他，我说孙总，那你这个有结果没呀？
2: 嗯，
4: 他也没给我回复，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大家这个问题了。
2: 嗯，
4: 你要不先这样子，那个我们吧先正常，就是先正常去报名，然后剩下的事儿的话回头我找这个孙总再去落实，要不然怎么办，我们光等他消息，那现在怎么办呢，是不是啊？
2: 大伙儿如果说真正好家伙了，打完电话了，哎呀我订了多少盒了，嗯，我们等着，就是期盼着，然后孙总那边突然他咔嚓一下子，
4: 嗯，
2: 对吧？不是，我真着急了，这不是小事。
4: 我明白明白您的意思，
2: 咱们得先想到办法呀，您觉得呢？
4: 那他不给我回复，你说我能有什么办法？你先那么的吧，杨，你就先那个按价格不变，我们还是按298，你就正常先报政策吧。要不今天怎么整啊？
2: 这样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啊，赵宁老师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爱心，
4: 嗯，
2: 同样也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恒心啊，
4: 嗯，
2: 持用我们这款二氢胡皮素，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
1: 400-710-0526，400-710-0526，
2: 赶紧订购吧。
4: 我怎么这样了呢？
2: 我就没底气呀！你说这万一孙总那边产，
4: 啊，
2: 什么事儿，楚老师？怎么了？
4: 啊？
2: 哦，那个赵老师
4: 怎么啊？
2: 因为我这边能跟那个我们导播直接联络，我这个话筒，
4: 啊，你说他怎么了，他比划啥呢？
2: 说孙总来电话了。
4: 孙总来电话了？
2: 对。
4: 那就接呗。
2: 赶紧接
4: 啊。
2: 来，孙总你好。
5: 孙总。
4: 喂，是孙总的。孙总。
6: 哎，你好，哎，你好。
4: 哎，还真是啊，真是。
6: 不好意思啊，
4: 哎、
6: 我这边吧、哎、还没开完会，就是开会间歇嘛。
4: 啊啊啊！
6: 我合计怕你着急，我合计跟你说一声。
4: 哎呀，我
6: 天哪！你再等我一会儿啊。
4: 我这个真的，我等你这个不行啊，这个孙总啊，我昨天你看我等到现在，你关键是我正在做节目呢呀。您这要是总也没有结果的话，您不给我一个准信儿，我也不敢随便瞎说呀。我们现在太多的人就搁这眼巴巴的等着你了。你说现在你再告我再等会儿，你夸电话一撂，那你说大家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就一直等你消息，没有信儿的时候，我先那个啥了，我那个先让大家先报名了。我先这么的呗，那个孙总，我吧跟您联系吧，我也不想得寸进尺，我今天也没想要太难为你，你就那么的，你再给我10000盒，然后还按照昨天那个价格就完事儿，行不行？你不要把这个事儿的先给我落实下来呀。
6: 不是赵总啊，10000盒还是昨天的价，你这还不叫得寸进尺啊？那这肯定不行啊。昨天的事儿咱就翻篇了，那你让我怎么跟公司交代啊？
4: 你不是，那你看现在大家都搁这等着呢，就您昨天这些同志们都什么时候打进来电话的您知道不？就是我们俩聊天的时候大家就打电话跟他等着了，等了半个来小时，后来我们节目结束了他的电话也没接完，那你说这样的话，那我们到底怎么去兑现我们的承诺呀？你说是不是啊？而且孙总哈，昨天您给我们的本身就是这个价格，您说你要跟公司一说今天按599啊还是589的这个价格给我们的话，我跟人家说人家不得过来挠我来呀，怎么一夜之间就涨价了？那我也没法讲啊。
6: 今天是今天嘛，那都翻篇了嘛。
4: 那关键是他们都是昨天的时候打的电话呀，他不是今天才打的呀，人家昨天听着信儿，人家就一直在打电话，完事就说你孙总肯定的，你一个中国区负责人的不可能说话不算数啊，就搁这等啊，接通他的时候没有了，你说怎么办？是不是？你先这么的，就是孙总哈，你那个实在不行，你先把10000盒来给我，你那个298那个价格，你要实在你要是不行的话，就是总部就是这干脆就不同意了，说你中国老百姓得寸进尺，我不顾你们了。那行，那不行，我这价格我给你补，你对不对？你也别管我是借去，我去偷去，我去抢去，我肯定不为难你。但你这10000盒得先给我，咱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6: 赵宁，你知道这10000盒它差价它有多少吗？不是你上嘴皮碰下嘴皮，你信用肯定没问题，我相信你。但公司它有公司的规矩啊，我也只是个打工人呐、啊，对吧？
4: 不是，
6: 那财务那边肯定通不过。
4: 那怎么能通过？那您告诉我。对不，你那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你说怎么办？就是你们那边有什么要求您尽管说，我没说吗？就我要能做到的你就直接就说，那我就尽力做呗。
6: 这样赵楠老师
4: 啊，
6: 这个我们刚才开会吧也有一个比较折中的办法，就是我们公司吧对你们节目还是比较认可的
4: 啊，
6: 非常认可，非常
4: 认可啊。非你别管什么的，你就说、您就说这个事儿需要我做什么。
6: 明年吧
4: 啊，
6: 明年咱们这个修洁宝还会做出来一批，到时候你再帮我们做一场宣传怎么样？但是啊，不过不是现在这个活动价了，明年那个价格得我们说了算，现在298这个价格我们亏的太多了，你咋地也得让我们挣点，对不对？我给您行方便了，
4: 他
6: 您怎么着也得给我行个方便吧。
4: 我给你行方便，但是我是有原则的，你要是想通过媒体通过我们节目去做宣传没有问题，但是你要知道国内国外想跟我们合作的厂家很多，我们最重要看重的不是说你是哪国来的，你是德国的也好，你是美国的也好，你是德国的也好，我们不看重这个。
1: 对，
4: 我们看重的是品质。你们再做出来一批货的时候，我也不能说的来你做出来了我给你宣传，我也要去检验的，你这个东西符不符合你们现在的品质，你别到时候给我抽条了，我把这个丑话得说到前边啊，对不？而且现在你知道不，跟我们合作的孙总啊都排到明年的年底了，我哪有空位给你往里头插呀，我把谁撵走啊？是不是啊？
6: 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办法，这样对你也有交代，我对公司也有交代。您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聊，您要是觉得不行那就算了。我们的货根本它不愁卖，我昨天也说了，就原价卖都供不应求，是吧？那要不然就先这样， 我这边还得开会，完了之后你要你等你考虑好了
4: 你别孙总，你这样子，你要是那样的话吧，具体日子我不好说，但是要是我看啊，三月份前后吧，三月份左右我能给你空个空个两天左右的时间，这样行，要不然别人也不能干呢。
6: 就两天呗，少宁啊，你可别搞错了，现在是你求我，那两天太少了，时间我来调。
4: 那我做
6: 不
4: 到，你给我
6: 三天，行的话咱们下节目就签合同。
4: 三天，哎呀，你要连续的三天是不是？
6: 对。
4: 那三天，哎呀，三月份啊，那
6: 咱们下节目就签合同，你说的价我现在就给你。
4: 那你这么的，三天就三天，剩下的我去倒，但是你不能指定啊，你不能指定是三月份的哪一天，我空出来了之后，然后那三天的时间我提前跟您去碰。
6: 这个可以商量，但是三天这事咱定死了。
4: 啊，这个三天可以。
6: 那行，那咱就这么定死了。好吧，那我就去接着开会去了。好吧，赵老师。
4: 好嘞，谢谢。
6: 好嘞。
4: 哎
2: 。哎呀，真不容易啊，赵老师啊，我刚才我都怕您血压飙上去。哈
4: 哈。哎呀。
2: 但是
4: 怎么整？
2: 我说实在的，您现在这儿已经答应了，三天宣传这个。咱们给谁家往后排，人家能同意啊？
4: 哎，这事再研究呗。那你怎么整啊？我不逼到这一步了吗？你先别想三月那个事儿。
2: 太赶了，您这事儿。
4: 那你现在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你那个啥吧，你还是按正常先跟大家说吧。
2: 行，来吧。哎呀，反正咱现在已经今儿就今儿了，对不对？事儿都做到这儿了啊，听众朋友们，咱可是有福了，有天大的福气了。经过赵宁老师的争取，厂家又给我们追加了10000盒我们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5盒一组，一组起购二氢胡皮素，这叫什么？这是绿色黄金的。需要的朋友赶紧拨打
1: 400-710-0526，400-710-0526。
2: 昨儿20000盒一天就没了。今天只有10000盒了。
4: 嗯，
2: 各位，咱们凡是身体当中有结节的，
4: 嗯，
2: 有息肉的、包块的，赶紧下手，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非常难得了啊！咱甭说明年想要，你就明天再想要，那都可能就是还是599，甚至来说599都买不着，货源就这么多啊！赵宁老师特意为我们挑选的舒洁宝二氢胡皮素，珍贵稀少。哎呀，刚才通话里边也说了，
4: 嗯。
2: 孙总讲说明年才能再出一批，
4: 对呀、
2: 啊、是吧
4: 因为它这个原料就比较难得，
2: 对，
4: 我讲了二氢胡皮素它得从我们原始森林当中的松科的树里边去提取、
2: 嗯、
4: 所以它那个提取量吧是非常少的，越少价格越贵，这不就自古以来的这个规律吗、
2: 嗯、
4: 所以它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而且即便是现在这个科技条件之下哈、啊、那二氢胡皮素它也是很珍贵的。而且他们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咱们这么说啊，
2: 对，
4: 那个活性要强。而且吧这个东西吧，你要跟普通的胡皮素相比的话，二氢胡皮素呢它那个水溶性和脂溶性都是比较好的。
2: 嗯，
4: 就是你消的也快。
2: 是是是。
4: 哎，挺好的这东西。嗯，
2: 所以说各位啊，赶紧关注一下、嗯、千万别犹豫啊，市面上这款二氢胡皮素太抢手了。
4: 嗯，
2: 你看其他品牌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咱不是拉踩啊，虽然有，
4: 嗯，
2: 但是咱不能保证所有都在一个水平线上。
4: 对，
2: 四个字儿，鱼龙混杂。
4: 对，
2: 是吧？而且咱也不会挑啊，现在有赵宁老师帮着各位把着关，你还不相信吗？比什么都放心。
4: 他这个东西吧，我挑的这个时候呢，就是选那个什么，就是一个是含量，它是从小兴安岭百年以上的这个落叶松根部提取出来的，所以这个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它这个提取技术，保证纯度和活性的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我很看重这一点。这个东西吧，它吸收起来的话，能够对我们的结节呀、啊、囊肿啊、包块啊，包括息肉啊，就这些东西的，
2: 对，
4: 人这是德国 GMP 认可的，那这个东西都是在盒子上的，这个是一点也不能作假的。
2: 嗯
4: 啊，
2: 哎呦，难怪啊，您特地选中这款德国原装的进口二氢胡皮素， 不过赵老师，
4: 嗯，
2: 您受累再给大家念叨念叨吧。
4: 念叨什么？
2: 很多朋友可能这个之前的忘了，也有很多新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4: 啊啊，
2: 就是为

0: 水泡瘪了似的，它一点点就让你瘪了，它瘪了就证明它失去了营养的水分，然后再慢慢的加速我们人体的代谢，然后再接着它的吸收啊，再继续去断了它的这个生长的环境，慢慢的它就改变了啊。而且它那个里头我都说了，人家是一个复合的配方，哎，不只是二氢呼吸素啊，还有菠萝蛋白，没人像甜橙啊、槐花啊、甘草啊、枇杷呀、金花茶呀、这些天然的东西都在。为什么在？因为这些东西能降火、能化瘀、能补脾、能清热、能改变你身体一生结节囊肿息肉的环境，有这个东西在也是功不可没的。
1: 您这说的对啊。
0: 嗯，
1: 这个咱们中医呢认为这结节的形成呢，它是跟这个气滞、血瘀、痰凝这些因素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
1: 咱们健脾呢是要从根上阻断这个痰湿之邪，化瘀呢是把形成这个结节呀、给它散掉啊，降火清热呢是缓解这个热象对身体里的这个刺激，防止这个结节呢进一步加重，
0: 所以它是协同作战。
2: 对，
0: 我没说嘛，二氢呼吸素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它是一消二排三修复，都是有针对性的。
2: 对，
0: 刚才我们消说了怎么让这个结节缩小，是不是萎缩，对吧？那排怎么办呢？就靠我们比如说甜橙啊、枇杷呀、姜黄啊、槐花呀，这些东西要增强我们的代谢能力，它们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些垃圾排出去。第三步，我们要重建身体的防御系统。
2: 没错
0: 啊，它这方子里有黄芪，有甘草，这两个东西啊，反正我觉得咱中老年都不陌生，所以利用这些东西就是筑起一个防御。
2: 对，
0: 所以我们要选的是复合型的二氢呼吸素，它还得调你的内分泌、代谢和免疫。
2: 是的，是的。哎呦，听了赵宁老师的讲解啊，各位对这款舒洁宝二氢呼吸素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不过东西再好，数量可有限呢，只有一万盒。凡是有结节、息肉、囊肿的朋友，一定不能错过。节目时间已经过半了，库存也不多了，各位
3: 400-710-0526，400-710-0526。
2: 抓紧订购，如果说订购完了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了，是不是赵老师？
0: 这数量反正就这么多啊，你够不够我也真的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你说今天我们都啥样了？
2: 对，确实不容易。
0: 哎呀，
2: 哎，这三天四天的事儿弄的啊，
0: 对不对？
2: 当时你也挺着急的。
0: 那当然了，我当时我就需要啥哈，就是赶紧把这个事儿能定下来。
2: 对，
0: 剩下的以后再说啊。反正我觉得哈，就是这个舒洁宝的这个事儿哈，你得是有需要的人。你别说我拿的保健，我觉得咱这一万盒肯定不够分的。
2: 那不是一回事儿，
0: 是不是？我觉得啊，就是长期吸烟史的，你比如说你有慢性支气管炎的，然后现在已经有这个肺结节还没消的，包括你有乳腺结节的，还有好多的我们50岁、60岁同志还有子宫肌瘤呢。你别看这个就是月事都停了，但这肌瘤没萎缩。有多少同志？哎，这个就不好，对吧？然后有那个肠息肉的同志，就你那个排便总是软便，很容易出事儿啊。前列腺增生的男同志，就是这些同志啊，我觉得不管你是刚发现的，你还是人医生说了你得定期观察，或者说是你刚刚做完手术的，我告诉你，这些同志不是一劳永逸的，就是你们身上首先我们中医所说的蘑菇体质它是一直都在的，你们做掉的是大的那种颗粒状的种子，是有的连仪器都发现不了。
2: 对，
0: 但是你发现三个月或者半年以后你复查，哎，又有小揪了。为什么？种子在。
2: 对，
0: 这个种子就在你这个体质和环境里头才能生长，你只有破坏了这个土壤，它才能慢慢的消失。
2: 对，
0: 而慢慢的呢，你通过其他的辅助调整，
2: 是，
0: 你就不爱生这些病了。
2: 没错，各位，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呼吸素，原价599元一盒，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仅需298元一盒，五盒一组，一组起购。二氢呼吸素最后一万盒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能错过，错过了你要再想要那可就没机会了啊！赵宁老师也要不来了，谁也要不来了，所以各位今天是最后的。

0: 机会400-710-0526 400-710-0526，
1: 抓紧抢购片花，之后接听各位的热线电话。
2: 二氢胡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啦！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0: 400-710-0526，400-710-0526。
2: 其主要成分二氢胡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如果您想远离肺结节、乳腺结节、淋巴结节、甲状腺结节、白肺、肝囊肿、卵巢囊肿、胰腺囊肿、子宫肌瘤、肠息肉、胆囊息肉等问题，这一款调节身体内环境的正是您对抗各类结节、囊肿、息肉的隐形护盾。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0: 400-710-0526，400-710-0526，
2: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热线正在开通当中，
0: 400-710-0526，400-710-0526，
1: 欢迎各位随时拨打。德国原装的进口二氢胡皮素，原价每瓶599元，现在只需298元，五瓶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的库存多少？楚老师，多少盒？7000盒啊，3000盒已经出去了啊！各位抓紧抢订，
0: 400-710-0526，400-710-0526。
1: 最后的时间，最后的机会，各位赶紧拨打热线。我们来欢迎今天第一位幸运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4: 张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张明老师，
3: 哎，
4: 你帮我订40盒德国进口的那个二氢胡皮素，那个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一人20盒。
3: 一个人20盒，你咋整这么多呀？你这么的，你跟我说说你们的情况，我帮你去把把关，好不好？
4: 那个张明老师，我俩吧哈，就是都有那个乳腺结节。那个我查出来吧，有5年多了。就是哎呀，刚得病那会儿哈，也和爸我那个愁坏咱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哎呀，摸着胸口那个硬块啊，心里越合计越害怕。然后我妹妹的情况吧比我重，医生说她那个是结节呢是边缘不规则，让她呢密切观察，有时候她都偷摸的哈哭。这不完我就听你们节目讲那个二氢胡皮素啊，我俩现在都特别想用上。
3: 我能明白你的这个意思，我告诉你啊，女同志因为乳腺问题病变的确实是很多。但是结节的这个事儿哈，女同志嘛，肯定跟我们雌激素代谢紊乱有关。为啥得这个病的基本都是40-50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雌激素代谢正处于一个下降的这个时候，所以从40岁开始大家就要重视。我不是说60岁、70岁就我们都岁数大了还容易得这个病，容易。我告诉你，容易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按年龄来去划分的。但我觉得啥呢？有点多，一个人20盒，俩人40盒，我觉着有点多啊。那让我师傅给您判定一下，看看是多还是不多吧。
4: 好，
5: 这位朋友啊，你看呢，你们姐俩啊，是一个同病，除了你们的体质因素以外呢，跟你这个情绪紧张啊、压力过大是有一定关系的。
6: 5年了，整5年了，含胸练过，连年征战，雁门关外，背骨累累，万家父母因十字之痛，无数新娘含丧父之悲，战争令煌煌大汉民 生凋敝，让汉匈两国仇深如渊，为母大汉苍生复之，微臣苏武愿出师匈奴，修两国之好，恳请圣上恩准。
7: 苏爱卿忠心可嘉，准奏。
6: 回苏大人。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有一种遗忘叫阿尔兹海默病，它会慢慢带走老人的记忆。
2: 早筛查、早干预、早治疗，是守护长辈记忆的关键。
1: 多一份耐心陪伴，
2: 少一份催促责备，
1: 多一份包容理解，
2: 用心接纳他们的遗忘。
1: 科学认知阿尔兹海默病，以爱守护，不负时光。
3: 咱们中医讲呢是肝主疏泄，如果肝气顺畅的话，气血呢运行呢它就通畅。咱们这个方子里面呢，不但主要是这个二型胡皮素，这还有这个肝成长啊、这槐花啊、这个甘草、枇杷啊、金花茶这些等等天然植物的精华，它呢可以协同的把你这个五脏里这个降火啊、化瘀，还能补脾清热等等这些作用啊，更能呢帮助你疏肝理气结瘀。在体内的气机要是不畅了、不顺畅了，痰呢就容易淤结成块，这样的话就出现结节。在这种环境下呢，这个结节呢你这个体内啊，你不把它疏通开，它自然的话它就容易生长的，一个是多，再一个是快。所以把这个环境，刚才像宁宁说的那样，把它给它改变这个体内这个环境就好了。
4: 尹老您说的太对了，我俩哈就是让这些那个嘎子吓的哈，哎呀压力特别大。
5: 这
4: 现在吧哈，我有信心了，赵明老师这四十盒你可一定帮我那个留住，我俩一定得坚持用。
5: 我觉得哈，你半年吧，咱别说三个月，三个月有点玄乎了，你半年你去检查一下，只要它不长大。然后你生活当中吧，你把情绪打开，不要老上火着急，就是这就是保守治疗方法当中最重要的一环，你能把这个给把握住，我觉得没有多大事儿，半年以后看看结果好不好。
4: 哎好好，那我记住了。那赵明老师，那我就去登记去了
5: 啊。对，去登记。
4: 再见。
5: 好了，那就这样。再见。
6: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为一组，一组起订，各位抓紧时间。
7: 400-710-0526 400-710-0526。
6: 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5: 您好，这位朋友。您好。
8: 是赵明老师吗？
5: 哎，是我，您好。
8: 哎呀，你好你好，这个可算打进来了，赵明老师。
5: 哎。
8: 我现在就要报名啊！我订那个20盒德国的二氢胡皮素。
5: 你啥情况？你给自己用啊？
8: 对呀、啊，我自己用是这种、
5: 啊。
8: 我去年单位体检、
5: 啊，
8: 体检之后呢，就是查出来左肺上叶长了结节、
5: 啊。
8: 这个结节呢，当时大夫说是7×6×6
5: 啊，
8: 说是挺大的。
5: 7毫的。
8: 然后说。这个虽然边界清晰，不是磨玻璃的，但是呢，这个让我要注意，一定不要什么有炎症，而且让我戒烟。说这个二手烟和油烟有一点都不行。然后呢，嘱咐我说半年复查一次。我觉得我挺害怕这种事儿。
5: 那你一定要关注啊！你这7毫也不算小了。你想，我们整个肺泡才多大呀？你这一下长了这么大一个结节，它会。耽误你正常的就是这个什么的，就是呼吸的这一块的，也会影响我们就是整个肺部的功能的，而且你还抽烟、所以人大夫说的对呀，你就照做就行了。
8: 不，现在我不抽烟了，不抽烟了吧、但是就是说啥呢，但是心里就是不落地，因为我也怕呀、就是怕他再长大了、你再恶变了怎么办呢，我周围就有这种那个小结节，最后长大，最后做手术，最后不行了都有。这个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是啥呢，就是我这个年龄现在是前列腺增生。这个前列腺增生吧，说是小病，实际上谁得谁知道，这个挺折磨人。这每天晚上我最少要起来5-6次。你起来5-6次的话，睡觉肯定是睡不好啊。然后我也始终在治，但是效果不好。不好的话，我这两天不是听您讲这个 胡皮素嘛。
5: 嗯。
8: 然后昨天你看你不是说订购吗？昨天我就订，订但是昨天不行，昨天人太多没抢到。
5: 啊。
8: 所以我今天我打电话，我想今天
5: 今天抢
8: 我一定要把它抢到了。
5: 今天也可以，但我看你的身体吧，现在这个肺结节和前列腺增生这个事儿呢，也是可以去调的，因为你不调的话，它终归是一个隐患。只要你身体是符合这些结节囊肿包括息肉这些东西生长的话，它还会再继续长。就是不长肺结节，有的长在肠子上，有的长在甲状腺上，你说你怎么办？就你的环境就是这样，不是从这儿冒就是从那儿冒，就是这样。
8: 那太吓人了。
5: 那你那个你就用呗。他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吧，他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反正据我们现在所知吧，对结节包块这些东西有效的清除方法目前就两种，外用的方法就是手术，没有别的招，内服的保守治疗的方法，哎，就得看这个二氢胡皮素的这个含量和活性的问题。反正那个德国他们这个舒洁宝吧，我觉得在从我挑这个的时候，
8: 但是这个手术吧，赵明老师，我听别人说过，我不想手术，因为说手术之后还要长。
5: 对，那肯定的呀，你环境不改变，你能不长吗？对不？所以你用它就要去改变你的环境嘛。反正现在我个人觉得啊，因为我有那个肺结节，我有这个问题，我有钙化点。因为那个感冒的那个事儿嘛，我有这个钙化点，倒是都不用动它了，但是我也得预防着，你知道不？所以您这个的话还可以去用的。您刚才跟我说是要订多少盒来的？10盒？20盒？
8: 20盒？
5: 20盒有点多，师傅您觉得多不？
3: 这个刚才这位朋友啊，听宁宁给你讲啊，这很对的啊。你这个种积极有病啊，积极去看，这个是个好现象啊。但是呢，你不能整个观察不干预。你这样是被动的。
5: 对。
3: 以前呢没有啥好办法，现在有个好办法啊。我们刚才宁宁不给讲了吗？最重要的是把你体内啊这些污垢啊，这才是积极主动的方法。哎，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结节呀、包块啊、囊肿啊、这个肌瘤呢，
8: 哎呀，任老，您这个说的太对了。所以吧，就是说我跟您的想法差不多，因为我想法一样之后，我觉得这次不是有活动，我觉得这个挺实惠的。我算了一下啊。你看，原来你们说599一盒，现在是298是吧？这我一盒省300块钱，那么20盒我能省下来，这个6000块钱，我够我3-4个月这个生活费了。所以嘛，昨天没订上，但是我今天我就继续订，直到订上为止。因为就是说这种机会吧。我既然赶上了，我不想错过别人。
5: 理解。
8: 我不想错过。
5: 它这个价钱哈，298绝对是有优势的。就是在德国本土，你知道不？德国币和我们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在6个多，德国本土也卖不到298德国币呀、人家买的时候也是很贵的，所以这个哈真的是挺合适的。这个我感觉啊，我告诉你，它连成本都够不上，就是光提取二氢胡皮素都不止这个钱。
8: 哎呀，那太好了！
5: 这个价钱没有问题，价钱没问题。但是我觉得啊，你用不了那些。我个人认为呢，就你刚才介绍的这些情况哈，你有十盒就差不多够用。你知道为啥
8: 不？
5: 它这一盒是60粒儿。它60粒儿，你一天一粒。我就算是你这个病你再严重一点，你不过也就是一天2粒，那最起码你还可以吃这个1个月呢。
8: 不行，赵老师，我觉得10盒太少了。你看我好不容易，昨天都没订上，今天你一定要让我订上。我觉得吧，您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的意思就是你们是想让更多的人好，但是我是想让我自己好。你不，所以你不给我这个20盒，你是想把剩下来的可能交给别人。
5: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不是说的你、我不给你了，我给别人，不是，我得保证你能好啊。我是觉得你用不了那些就能好，你不行的话
8: 你
5: 就那啥，
8: 你
5: 十盒十五盒
8: 再多一点吧，
5: 15盒行不行？ 我真的觉得你这五盒都没有必要，你就十盒就能利索的事儿。你要不放心就十五盒，
8: 一定要有保证，要有保障，十五盒就十五盒吧。行，那我行，那就我是怎么登记啊？是啥？
5: 到导播那里头登记，你电话不挂啊，告他十五盒，我觉得足够足够的了啊。
8: 哎呀，那太好了，那太好了，那谢谢您，赵宁老师
5: 啊，没事
8: 儿
5: 没事
8: 儿，
5: 好了
8: 啊，
5: 好了，就这样啊，再见，
8: 再见，
6: 好了，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那是相当有速度。原价599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一组起订。目前多少？5000呢？5000盒，只剩5000盒了，一半的库存量已经被大家订购走了。各位抓紧时间啊，再不订来不及了。
7: 400-710-0526，400-710-0526，
6: 抓紧订购！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9: 哎，赵宁老师，你好，
5: 你好，怎么了？
9: 能打通这个电话呀，我太幸运了。这虽然说就昨天我没有抢到，但今天你又帮我们谈下来的10000盒，这我可得多挣定点啊！我订了20盒吧，
5: 20盒呢，今天就是。都不在乎我说的那个，就是五盒为一组了，大家订的都很多。那我得听听你什么情况啊？
9: 我这个就是以前吧，是那个乳腺结节
5: 啊。
9: 之前我也用过这个二氢狐皮素
5: 啊，
9: 但是我没用多长时间，因为这个东西太贵了，还不好买。我这托亲戚托朋友找关系才买了一点儿。一盒就花了将近1000块钱。之前这个乳房胀痛的感觉也轻了很多，所以这次听您说是德国进口的，一盒才298块钱一盒，我简直我都不敢相信呢。这次原价599元的德国进口的二氢狐皮素，我们298块钱都能拿到，那我这20盒就相当于是省了得6000多块钱呢。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好啊。
5: 哎呀，
9: 所以这次我想
5: 先不说这个感谢的这个事儿哈。我个人觉得呢，你们花钱呢就一定要买到结果，你不能花钱连结果都没有。就按你现在所说的这个情况来讲，只是乳房胀痛的这个问题，而且你已经有效果了，我觉得你用不了20盒，你顶多有10盒就解决你这个问题了。就他们这个东西你还不知道吗？那个德国的这个二氢狐皮素，人家也是有 GMP 认证的，人家的配方也都是非常好，这都是我师傅看过的。所以他这个不光是利用二氢狐皮素给你消你的结节，他还会用姜黄啊，包括那个蒙古黄芪呀、菠萝蛋白酶呀、这些给你去消肿，去促进代谢。所以我告诉你，他消完以后啥都不会留在你的体内。他这个东西啊真是非常牛的。要我跟我师傅我俩聊天，我就说，我说现在你看没，师傅现在科技真是增长了，你再早的时候你要想处理这个结节的时候就得手术，现在你用保守的方法可以通过这个舒洁宝去解决了。就是现在二氢狐皮素的各国的这个产品我基本上我都清楚的了不得，就德国他们家的这个的话，从结果上看，那你说我挑东西，我肯定挑个结果好的。那大家吃了连效果都没有，那你吃了的干啥？那不钱不白花吗？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方子，那我师傅都是亲自过目的，是不？
3: 对，这宁宁说的对啊。你看这个服方的配伍里面呢，它得有化痰的。有清热的，有健脾的，
5: 对，
3: 它是从多个角度着手，在体内呢创造了一个不利于这个结节呀生长这个对这个环境，而且呢你看里边有黄芪呀、甘草呢，它可以呢扶正固本，哎，咱们中医还管它叫这个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要咱们能坚持把体质呢给它调过来，哎，你不但那个你有的这些个结节呀、肿块啊，
5: 对，
3: 哎，这环境变了，
5: 对，就是因为环境变了它才不容易再去长。所以您这个情况哈，我觉得你就一天一粒儿，它那一盒是60粒，你想那一盒能用2个月呢，你整那么多干啥？你不用20盒了，你不行你就最多买10盒。要搁我的话，你以前用过都已经缩小了，有这个效果了的话，我都建议你5盒就差不多了。你保守一点，不行你弄10盒，那还吃1年半呢。啊，不要20盒啊， 我批给你十盒、
4: 啊、
5: 回头你跟导播说就行，不是我不给你、也不是我想留这个东西，确实没有必要。
4: 行行行，那我
5: 那298那也是钱呢，咱多花那些。你说你要到时候你一检查啥都没有了，都好了，完你还吃当饭吃啊？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啊，就十盒就够，好不好？
4: 啊，我记住了，我一定坚持用。
5: 哎，坚持啊！
4: 啊，赵宁老师，谢谢你们，那我就登记了啊。
5: 嗯，好嘞，登记，再见。
6: 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二氢狐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五瓶一组，一组起订。目前导播示意我库存不到4000盒了，各位抓紧时间呢，这个数量是以千为单位往下掉啊，再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就来不及了啊。
7: 400-710-0526 400-710-0526。
1: 二氢狐皮素，一消二排三修复，消除结节有速度。好消息好消息，大家期盼已久的德国进口结节克星舒洁宝菠萝蛋白酶复合粉大型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7: 400-710-0526 400-710-0526。
1: 其主要成分二氢狐皮素被誉为绿色黄金消结王，原价599元一盒，今天节目专属福利价格仅需298元，五盒一组，一组起购，数量非常稀少，机会只有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抢购电话
7: 400-710-0526 400-710-0526，
1: 机会仅此一次，心动不如行动，立即锁定名额，为健康抢先一步。
6: 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朋友。
8: 哎，你好，张老师。
5: 哎，你好，欢迎你。
8: 哎，张老师啊，
5: 哎，
8: 那个德国进口的二氢狐皮素，
5: 啊，
8: 我昨天吧订了5盒，
5: 啊，
8: 今天吧就到货了，
5: 啊，
8: 我打开一看吧，全是外文，
5: 啊。进口的吗？
8: 排版的包装啊，
5: 啊，
8: 就带着新西兰德国人那种严肃劲儿
5: 啊，那不挺好？
8: 啊、
5: 那进口的东西，它肯定是那个德国语、英语都是有的呀。你没有那东西，它也不能说明你这个东西管用啊，对不？啊，你说说您的问题吧，
8: 我
5: 听听。别老欣赏那个东西啊，欣赏它是要结果的呀。
8: 啊，是
5: 啊，
8: 我吧是看到实物了，而且吧吃上了，
5: 啊啊，
8: 心里边就踏实了。哎、
5: 啊，
8: 我吧就想趁着现在活动多订点儿。哎，张老师，
5: 你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先听听。
8: 行，我吧是3年前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
5: 嗯。
8: 现在吧，就是脖子吧总是发紧，
5: 脖子发紧，
8: 吞咽吧完也不舒服。
5: 啊。
8: 哎，之前吧因为这个治这个甲状腺结节吧也没少花钱。
5: 啊。
8: 药吧完也不少吃。
5: 啊。
8: 但是吧结果吧也没看出什么变化，
5: 哦，
8: 完、
5: 哦、
8: 一直吧，哎，一直吧听说二氢狐皮素好，
5: 啊，
8: 完我吧也没敢尝试，因为吧太贵了，
5: 啊，
8: 一粒吧就好几十块钱，
5: 哦，
8: 但是哎听你在节目里讲这么多期了，从成分到机理呀、啊、再从产地到验证啊，
5: 嗯，
8: 还有那个超低温技术都讲得明明白白的，完我这不这太有信心了，
5: 嗯，
8: 这么的珍贵的德国进口的二氢狐皮素，我还带德国的验证啊，60立台298元、
5: 嗯、
8: 这好机会那我可得把握住啊。
5: 嗯，我跟你讲，大家不要盯着298去看，他这回是人家的这个价格，人家孙总确实是挺给力的，你要盯着的是这个东西有没有效果。它这个不只有二氢狐皮素，像辅助功能的什么枇杷呀、槐花啊、甜橙啊、那个金花茶什么的，它是从全方位去做的。我师父刚才不也讲吗？化瘀降火、补脾清热都有它的功能，所以它这个是比较全面的。我跟你讲哈，就好多的东西，以后大家用那个选择也是这样，不能图便宜去买，你一定要听清楚它到底有没有作用。那我们这个节目都10几年的这个时间了，我挑这个东西大伙都知道我是比较严谨的，因为啥呢、
8: 嗯、
5: 那我身边的朋友也在吃啊，你就吃坏了回家不都挠我去啊。所以这个品质我把握的是比较严的，有很多东西我自己都在用。你这回拿回来之后我也得用，因为我告诉你了，我感冒也有那个钙化点，肺结节钙化点我也有，那我也得护着点，我也是人呢，是不是？所以入口的东西我们都是比较讲究的。您这个拿回去了以后哈，别的不用考虑，你轻的同志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你要说我担心我一天吃两粒，这是你最大的量了，一天吃两粒，一盒能吃一个月，要不然的话一盒可以吃那个两个月，所以你就是一组五盒，你想想最少吃五个月，正常是十个月，你没有必要说得整那么老多，所以一般的同志有五盒十盒就足够啊。你这回是要定多少？你跟我说。
8: 对，这对从长远看的话吧，还是得把身体改环境改善了。
5: 那肯定的。
8: 我吧，哎，我可不想今年初就切了，明年又长
5: 啊。
8: 哎，山老师，那我吧今天想再定十盒。
5: 啊。
8: 我哎，我和我老伴儿都用上，
5: 再定十盒，
8: 都是想把身体这些脏乱差抵的吧，这打扫干净，打扫。
5: 明白明白，你是之前定了五盒、
8: 哎、
5: 拿到了、
8: 啊，对，
5: 然后再定十盒，
8: 对对对，
5: 就你们俩一个人十五盒，对不？可以的，
8: 对对 对，
5: 这个是可以的。我跟你讲哈，手术有手术的优势，就是今天手术，明天就没，当时就没，它这个是它的优势，但是它的弊端就是，如果你照顾不好，它还会长。
8: 对，
5: 它势必会长，因为你环境还在呀，所以反复长息肉手术的，你问问大家遭不遭罪？那甲状腺结节的切一回完又长了，切一回又长了，长大包都影响到吞咽，有没有这样的？
8: 对，我现在就是，
5: 是不是就有这个样子的？所以咱不能那个什么，就走老路子，都有前车之鉴了，你再走老路子，同志们不傻吗？
8: 是
5: 不是这样？
8: 是，
5: 所以现在能够去散你的结节的，目前两种方式，第一就是手术，这个毋庸置疑，多少年了都在手术。然后第二个保守治疗的，就是这舒洁宝，德国的效果比较好。
8: 嗯嗯，
5: 我很认可，啊，整个的全球的数据都是比较棒的。啊，回头你把信息留到导播那里头去，最多一天吃两粒啊，你不用吃多，听没？一天一到两粒，不重的就一天一粒，你要觉得重的，一天两粒，这是一个极限了。
8: 嗯嗯嗯，
5: 啊，
8: 好，
5: 哎，
8: 好，
5: 好
8: 了，不多说了，张老师，
5: 先这样啊，
8: 登
5: 记去吧，
8: 哎，
5: 再见，
8: 登记了。
6: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狐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一组起订。来，我们库存剩多少？3000盒了，三千盒不到了是吗？各位抓紧时间吧啊！现在这个速度啊降得太快了，但是希望大家身体当中那些包块结节、囊肿、息肉的朋友们啊，这个降的速度跟我们这个库存一样，降得越快越好。
7: 400-710-0526，400-710-0526，
6: 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5: 您好，
10: 张宁老师还能定吗？我今天还想订20盒二氢护皮素。给我的大姐带一份，昨天订了20盒，但是我大姐一直都没掐到，她就想让我给她订10盒。我看你今天又订了，给大家争取来了1万盒，我就说试试，说不定又订啥呢。没想到到了20分钟就让我打通了。其实我自己也想订那20盒，但是就觉得不够用。现在想给她订分10盒，但是这个10盒感觉分给她之后我就更少了。
5: 啊，所以你现在是想让你和你大姐是每个人都留20盒，是不是？你再订这20盒，不就等于再给你分10盒，再给你大姐分10盒，那就等于还是一个人20盒，是不是？
10: 好。
5: 啊，那你是什么情况？我怎么感觉你怎么20盒还怕不够用的？你跟我说说。
10: 我的毛病就是还挺多，
5: 啊，
10: 然后。又是这个乳腺增生，又是甲状腺结节，还有一些肺结核。
5: 哦，
10: 然后说这个就我这种属于典型的结节体质，
5: 结节体质，
10: 身上到处都是扎些这些蘑菇，
5: 嗯，
10: 还有这个体质会一直插着我，给我太吓人了。
5: 嗯嗯嗯。
10: 然后我大姐也是一身毛病，说是又是乳腺结节，
5: 啊，
10: 还有一些子宫肌瘤，
5: 啊，
10: 都有。 我俩这个身体都是都不太行，都是到处扎煤扎东西呢，
5: 那对呗，
10: 都顾不过来，太愁人了。
5: 对，因为体质在这里呢，所以他不是长那个就长这个。有的之前我遇过有一些患者啊，他说是什么呢，胆息肉，把胆息肉给切了，他就认为我胆都没了，我不长胆息肉了吧，好了，长肝囊肿了，长肺结节了，长肾囊肿了，就长。他那时候觉得，他说怎么的呢，我把这个胆息肉切了，怎么别的地方又长了，我说对，因为你没有胆可长了，它就长在别的地方了，长在别的地方是因为你的体质没有改变，所以它长在身体任何一个地方都有道理。有好多的同志那个身上什么甲状腺结节也有，肠息肉也有，然后那个肝囊肿也有，然后肾囊肿也有，你看这样的同志可多了。
6: 嗯，
5: 为啥他净长这些东西，蘑菇体质嘛，对吧。那我们现在讲，你想解决这个结节的问题，目前国际上就两种方式，全球都一样，要么手术，要么保守方式的话就得用二氢胡皮素。我挑这德国的，他这个舒洁宝这个二氢胡皮素是我认为我才把它弄回来。有没有其他的品牌，有没有其他东西，有二氢胡皮素，有就普通的胡皮素也有，但是你干花钱的没有结果，那不白扯吗？
3: 对对，
5: 嗯，
3: 这个宁宁说的对啊。你呢好好这个想一想，你看看给他运用上啊。
5: 嗯，
3: 你看你呢姐俩啊，这个病情呢，咱们中医看呢是非常明白的，这个就是典型的痰湿体质，兼有这个气郁的体质，痰湿内盛，你再加上肝气郁滞，痰热互解，他呢你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你看你这个堵到肺里呢，他就是出现那个肺的结节，还有呢乳腺，还有呢甲状腺，子宫，这呢都可以出现这些个结节这些问题。哎，你呢光手术呢切这切那，那不是从根本上治疗。
5: 所以是不是听明白了？
10: 说那太准了。
5: 哎，
10: 我也切过，后来一看就是觉得根本切不过来，
5: 运
10: 用了这个。德国进口的这个二氢胡皮素，我两个肯定就有希望了。谢谢赵宁老师，你就是我俩的救命恩人了。这个二氢胡一定要把我留住。
5: 嗯。可以的，就你用肯定是没问题的。您把这个信息呢留到导播那里头去，然后这个二十盒呗，我就让导播给你留了啊。
10: 好嘞好嘞，我就去找导播登记信息，再见。
5: 哎，好嘞，再见。
6: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德国原装进口的二氢胡皮素，原价599元一瓶，今天活动价只要298元一瓶，五瓶一组，各位抓紧订购。
7: 400-710-0526 400-710-0526。
6: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鲜花呀。
1: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3: 河南戏曲广播，
1: 传统文化最先锋。

欢，在此你福如康宁，一块儿的边不如东海，手臂安全不如东海，长流水手臂。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 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彩云，那你看看，
1: 那我跟大宝长得还真有点像了呀。
0: 给，这是你还我的5000块，现在我把它还给你，让你扩大经营用，剩下的8000多我也不要了，算咱俩。
2: 小脑，你的心意我早就知道，兄弟呀，感情这事儿是绝对不能勉强的。
0: 我，
2: 你呀，赶快断了这个念头，回去找个知根知底的女人，好好的过日子。啊！
1: 我知道，你是个伟大的女人，我不配。我，
2: 小脑，小脑，小脑，小脑，啥伟大不伟大嘞？嫂子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1: 不，你不普通，我普通啊。我这个普通嘞，配不上你这个不普通嘞呀、啊。我普通，我咋那普通嘞呀、啊？我。
2: 哎，小脑。

0: 看啥来？看啥来？哎，看啥来？哎，我说伙计们，你们抓紧时间干活，下个工地还在等着咱们呢啊！哎，李哥，啥？三缺一？
1: 哎呀，我得把工地活安排好嘛！中！
0: 哎，你们赶快把手尾活干完，明天一早搬家。
2: 明天？我靠，再近也得吃饭呐！
3: 是啊。
0: 哦，那是在等银锤烩面馆的烩面吧？哎，
4: 不。到下个工地还能吃到彩云老板的烩面吗？
0: 是啊，你小子惦记的不是烩面，是烩面馆的老板娘吧娘。
4: 哎，说曹操，曹操到。
5: 来了
0: 。哎呦，真来了！他要是委屈，我就说我不在啊。
6: 王文寿，咱欠人家的饭钱都几个月了，也该跟人家结账了吧？
2: 是啊，该结账。
0: 干啥？你咋哪壶不开你提哪壶，可别说我在这儿啊。
7: 师傅，开饭喽。
4: 开饭了。老板娘啊，今天做的啥好吃呢？
7: 羊肉烩面。
4: 羊肉烩面。
7: 哎，
2: 好嘞，
6: 好好吃。嫂子啊，你让没有大完成，你要是赔了咋办？
7: 我少赚点就行了。能干活那么累，一定要吃饱。
2: 好，难怪王工头要在你这顶饭，价钱比我们自己开火都便宜。
7: 是吗？快吃吧啊！
6: 好。
7: 哎，王老板在不在呀？哦，没关系，他要是不在，我下次来再说吧。
6: 你是不是找他结账？
7: 是啊，都拖了好几个月了。他总说让我再等一等，不说了，这工程那么紧，能干活又那么累，一定要吃饱啊！来，我来。
6: 嫂子，不能再等了，
7: 为啥？
6: 这工程明天就要完工，他拍屁股一走，你找谁结账去啊？
2: 是啊。
7: 不会吧？
6: 咋不会？上个工地的饭钱到现在还没给人家结嘞。
0: 咱们结。你们为啥还不干活？哎，
2: 王工头，账给人家结了吧。
6: 这饭钱结了吧。
0: 账？啥账？这，我可跟你们说，你们要再不干活，耽误了工期，人家不给我付账，你们一分钱都没有。
2: 赶快去啊！
7: 王老板，这账该给俺结了吧？这可都是你亲自打的条啊！
0: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账我认，可就是没有钱呢、啊。这，
7: 王老板，俺本小吏部，恁要是再拖欠，俺那爹可就要管恁了。
0: 哎呀，你咋真啰嗦了？你！
7: 哎，王老板！哎呀，
0: 去！
7: 王老板！哎呀，这他的良心说，俺有没有亏欠恁呢？
0: 住了。今天我把话给你说死，你要是再闹，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干呐！

不能这样，对孩子。

0: 等着用这些钱还乡亲们呐。俺丈夫原来和你一样，也是个包工头，其实好给俺留下30多万的债呀，都是全农民工的。我辛辛苦苦挣这点钱，就是为了能早一天还他们呐。为还债，我把8岁的孩子扔家里，整整4年了呀。我天天想他，夜夜想他，想早一天和他团聚呀。王老板，王老板，
1: 嫂子，这饭吃到我们肚子里了，这账我们忍，
2: 我们忍。
3: 嫂子，
4: 王五头，今天不结账，明天的工程就完不了，
3: 完不了。
5: 嫂子，你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也是个包工头啊。你说的每一句话就像锥子一样扎在我心上。
6: 嫂子，你放心，3天之内如果不把账还清，我就不是人生父母养了。
0: 谢谢，谢谢。

0: 俺嫂子给你寄的药，我给取回来了。哎，
1: 吃啥都不顶用，花那钱干啥嘞？
2: 爹，这肾气味吃点会好些嘞。哎，
3: 心病难治啊！哎，
2: 下。啊，不知道嫩嫂现在咋样了？
1: 爹，过两天我去看看啊。
4: 小楼，大房间，白顺家，都过来。
2: 嫂子，
5: 咱俩呀，
2: 走，咱们进了嫩叔呀，一起说。
4: 来来来，都进来，都进来。
2: 嫩叔，
4: 哎，
2: 我去省里学习，顺便去看彩云呐。哦，
5: 他现在咋样啊？
2: 彩云他，好，好。
4: 嫂子，你咋哭了？
2: 主任，乡亲们呐。

0: 白顺家，哎，这是财运写给你的换款票，是3600块。小脑，哎，这是你的共计8243块。大发家，
1: 主任，
0: 这是你的是4500元。香妃家，这是你的。

0: 嫂子，彩云她，
1: 彩云她这样拼命干，就是为能早一天把债还完。她瘦了，也晒黑了，白头发都长出来了。我看见她累成那样，我这心里头难受啊。
0: 嫂子，这钱我不要了，你给她拿回去，让她扩大经营。用吧，
2: 小闹。
3: 陆主任，俺大发在上海卖冬阴茶，生意还不赖。反正现在这钱也不急着用，还是给彩云送回去吧。以后啥时候给都中。彩云正在难处，这钱先让彩云用，俺用钱再想办法。
2: 万顺家，
4: 主任给彩云送回去吧。
1: 能收。
0: 难受。
5: 既然我家彩云给你们捎回来了，你们能接住吗？接住吗？
1: 乡亲们，都拿住，快拿住，拿住吧，拿住，快拿住，挠，
0: 哎，
1: 快拿住，
0: 彩云。真让你受苦了，
4: 彩云。

劳苦，为还债，为还。

0: 青山，你看着吧，我一定把大包找回来。嫂子，
1: 。嫂子，我是马玉堂啊。

0: 嫂子，你听我说呀，
1: 因为你，俺家都成这样了，你还有啥说嘞？
0: 嫂子。

0: 嫂子，这是我六年来承包工程干干净净挣的30万块钱，全在里面。
1: 都快还完了，你才来还钱。

别说是三十万，就是三百万、三千万。

0: 刀子，我不承认，嫂子，你骂我吧，你打我吧，
1: 我不骂你，也不打你，你既然已经醒悟了。

0: 该怎么做，你自己决定吧。
1: 嫂子，我早想好了，等换上这杯钱，我就去投案自首。

0: 了，你让妈妈急死了。妈，我想找工作，可我转了几天，人家都说我年龄小，不用童工。我突然想起大妈能给我介绍工作，我就找她了。大妈，你一定要给我找份工作，我要替妈妈还债。妈妈，太累了。
1: 嫂子，大宝找到了，我也该去我该去的地方了。
2: 妈呀！
3: 妈呀，
1: 我是罪人马玉堂啊！
2: 马玉堂，你竟敢找上门来了，打死他！
3: 打死他！
0: 住手！马玉堂今天是主动上门还钱的，而且他还要主动投案，请大家相信法律自有公断，放开他！
2: 彩云，
4: 头子，
0: 放开他！
1: 乡亲们，我对不起大家呀，我对不起大家呀。
2: 彩云，你太便宜他了，
3: 太便宜他。
0: 乡亲们，为了找大宝，你们把自家的事儿都撇下了。大发，
5: 嫂子，
0: 香妃，
5: 嫂子，
0: 还有白顺，
6: 嫂子，
0: 你们大老远了都赶了回来，嫂子我谢谢你们了。
6: 嫂子，
0: 今天我要把欠大家的账全部清完。
6: 嫂子，
7: 这些钱俺都不要了。哎，
8: 不，这是你们的钱，该给你们呐。
0: 爹，哎，这剩下的20多万，我能自己处理吗？
8: 彩云呐，那账都快还完了，这钱，爹说了，你想咋处理就咋处理吧，啊？
0: 哎，青山，这6年来，虽说我吃了一些苦，可没有好的政策，我开不了饭店。没有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我挣不了那么多钱。没有陆主任与乡亲们的理解与支持，咱家也难有今天的结果。青山呐，你知道吗？在咱们家乡，还有很多像大宝一样的孩子，和自己的父母常年分离着。青山，我想把这笔钱捐出去，开展一项农民工留守儿童圆梦的计划，让孩子们早一天见到自己的

0: 锦城回来给宋主任买了啥东西？
1: 啥东西？
2: 切，咋了？啊，想参观参观？
3: 说出来呀，吓你们一跳。
1: 多少钱？
3: 280。
1: 六顺，真舍得给宋夫人买东西啊！
3: 哎呀！
4: 拓叔，拓叔，
5: 都在忙呢啊！
2: 拓哥
5: 啊，你回来了，我还怕你临到路上了，
6: 真的。家真的了吗？
7: 没有。
6: 他去哪儿了这？哟，他干嘛？你回来了啊？还倒打你？这我有急事找真真了。
0: 你不是找真真了，是找真真的干妈的妈。
6: 好好好好
0: 啊！今年咱们供销社红果开盘定价多少？
4: 就是多少啊？定价多少？
6: 哎，这吧，这吧。到买的时候自然就会知道了啊。
0: 哎，偷点信息吧。
6: 好，
8: 偷点信息吧。
6: 偷点信息。
0: 对，先偷点信息嘛。嗨。

0: 这到底出啥事儿了？正奔开车来接我。
1: 老宋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也不给我商量商量，这我还是不是真正的干妈了？
1: 哎，别急别急，听我给你解释嘛。
0: 真正你听见了吗？人家正奔都登记了，还不快走？
1: 哎，陈真，你听见了吗？人家正奔都登记了，还不快走？
0: 宋
1: 啊，
0: 这年轻人脑子热，想了高市长事儿，你不拦他，还指使他，就不怕他吃亏。
1: 你放心，这可是大着灯笼都难找的好点儿啊。
0: 哦，这哪道地缝的蹦出了个白马王子，让你给大主人相中了。
1: 哎，人家郑老板可是大款呐，分公司就有好几处，哎，你去看看。

恨不得向咱叫声爹。这年产那一小凡那个哥，咱成了孙子，人家是爷。要一直坐等咱上门

0: 的个头可潇洒了。
1: 人品咋样？这还是该不得美梦吗？
0: 那街道认识真真同学还会骗他？哎，郑本呐，对咱真真太好了，还答应给咱盖一座小楼了。
1: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你郑郑啊，
2: 干嘛？
1: 郑郑，真情相爱，河口凉水也甜呐。
0: 真真，错过机会你会后悔一辈子嘞。
1: 咋了？这连话都不让你俩说了？
0: 啊，那好好好好好，那说啊，那说那说。
2: 哎，干嘛？
0: 真真，好好好好，那说那说啊。
1: 真真，你同意走？云鹏从部队回来，心里一直想着你，你就忍心把他摔了？
2: 我也没办法。
1: 走吧走吧，那还来见我干啥？
2: 干妈，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1: 别管，我死了才好了。
2: 干妈，
3: 真真。
1: 云鹏，你可来了，好好说说吧。啊，
3: 真真，你真要走啊？
1: 真真啊，云鹏，来好好说说，有意见都互相牵制住点啊。哎呀，真真还像从前一样手拉手，高高兴兴回家走啊！我回去还给恁蒸红果糯米糕吃。
3: 是
2: 干妈。

0: 不像是红星。
1: 好，我给你摘。
0: 哎，要那个，那

0: 家呀，直往下压价，钱都让人家赚呐。但为啥不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用五分制的办法办个锅塌厂，让乡亲们赚大钱？
1: 现在就是不办厂，大家不照样有吃有穿有钱花吗？
0: 这总是三兵作战，富不到哪里，还光吃亏。
1: 吃啥亏？
0: 石头二小三小，为了推销自己的红果，相互压价，乡亲们吃多大亏呀？你知道不知道？
2: 人家账本都生气了，是走是留，得给人家一个糊弄话吧。
1: 云鹏，你非要办厂？对不起了。
0: 哎，振振，
2: 哎，云鹏，趁人走就走吧，以后有啥事需要帮忙还找叔啊。

次。

0: 孩子，你生下个孩子，
1: 生下
0: 孩子，你放，带了孩子生下，生下个孩子。

0: 么大。叔，还没看过你一指头啊，疼不？
1: 托叔，到底出啥事儿了？
0: 真真摔了他。孩子，他们看不起咱，咱偏要争争这口气，把腰直起来。

这几只白腿绿乌鸦画呀画不绿，金枪银马又一方浪，他只用双拳斗之王，面不看他一不慌啊耳不慌，一不慌那个耳不慌啊，不慌不慌三枪银马斗之将，在胸中北

0: 碰运。
1: 云鹏哥，我就是转来找你来，听说你要和六婶一起返昌。
0: 要返昌？
1: 这是我刚从银行取出来了7694块，我入股。
0: 小菊，这钱？
1: 这钱是我这几年打贸易挣了，妈说让我自个儿留着过两年。
0: 小菊，小菊，人家不相信我呀，你就不怕

0: 他干嘛？他干嘛？
1: 你来干啥？
0: 排除任务，赔礼道歉。
1: 我一辈子也不想见你。
0: 哎呀，那是假的。常言说呀，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
1: 那龟孙给你两口子？
0: 你看你说的呀，那咱们不就差政府那张纸了吗？
1: 我恨你！
0: 那恨是亲，怨是爱，有啥恶气泼出来，窝在肚里要生灾。好，没事了，没事了。阴天转多云，多云转晴天。他干嘛？
2: 肚子饿了？
1: 要不是饿了，还不来找了。
0: 那你不信呢？
1: 活该。
0: 天上下雨地下流，两口子打架不记仇。快点快点，肚子饿扁了。
3: 凉拌牛肉，五香花生，中州兰秀亭，杯杯乐无穷。来，干
0: 干，
2: 好。
1: 哎，张嘴。来，猜个妹，
0: 猜妹，
1: 猜
0: 妹，
1: 来，
0: 妹妹好啊，再亲亲，溜溜大顺，
1: 去敲棋，
0: 咱俩喝酒甜蜜蜜。
1: 来，接着猜，来，
0: 十年好运，
1: 六连灯。
0: 咱玩点花的中不中？
1: 玩啥花嘞？
0: 拍巴掌对歌，对上讲究，但对不上罚酒。
1: 中，
0: 来吧，
1: 来
0: 来。

0: 就一杯。
1: 哎。

0: 靠山，大靠山。
1: 说话还怪不谦虚的，罚酒两杯，
0: 罚酒两杯，
1: 两杯。

0: 亲密。
1: 这偷情摸够了，愣是个惩罚。罚酒三杯，
0: 罚酒三杯，
1: 三杯，
0: 喝喝喝是活该，喝。

0: 就盘着带上大红花，大红花。
1: 既然咱要成一家，啊，你可该给帮帮忙吧。哎，
0: 看看看看，又来了不是？你转了一大圈啊，还是为借款那事儿？嗯。
1: 你人头数，啊，我不找你帮忙，找谁去呀？
0: 我看呐，啊，你是开酒店挣那十几万不赔进去，心里不舒服。
1: 恁都办场了，都赔了。
0: 就凭你，凭云鹏，
1: 俺咋了？不会干，学。这你也不是从娘肚子里一生出来就会当主人呢。
0: 春花，哎，你想过没有？咱们结了婚，这酒店你想开继续开，不想开做屋里吃利息，咱在镇上也是一流生活水平，你何必放着安生不安生嘞？
1: 你都看见了，哎，这红果价钱一跌再跌，都快不值一分钱了。哎，
0: 我问你，这满山果树有你可？
1: 没有。
0: 那就是卖不出去，烂在树上，能损失你一分钱？
1: 你这话啥意思？
0: 啥意思？嘿嘿，那你这不是嫌吃萝卜淡操心吗？
1: 常言说，哎，亲不亲重乡邻，你没看看乡亲们啊？
0: 乡亲乡亲，那你给他们过去。
1: 你

0: 好好好好，你拉你拉。哎呀，还板长了。我跟你说，我早就看不顺眼了。
1: 当女人要有当女人的样子，
0: 稳稳重重，不能轻狂，规规矩矩，不能疯张啊。穿衣老。

0: 不能悬梁，于是退后不能升墙，言语平静不能高腔，待人就、啊、我还没说完，谁都眉飞色舞了，我看你是嫌浪的不够。
1: 我问你，我跟你结婚了？
0: 海母，
1: 我是你老婆。
0: 那现在还不是？
1: 我跟别人睡觉了，你管得着？

0: 个贱女人！
1: 孙千贵，我告诉你，我八岁上树摘红果，九岁下河摸鱼虾，十岁上山放羊群，十二岁爹死我当家。老天爷管我离了远，土地也管我，我才着下。今天我让你给我立规矩了。
0: 你忘恩负义！
1: 滚！

0: 你不能喝，
1: 让我喝。
0: 你不能打脸，
1: 你想我喝，
0: 你不能喝，
1: 你走，
0: 春花。

0: 我哥，
1: 哎，
0: 来陪我喝。
1: 淑华，你不要命，也得想想那俩孩子啊。

0: 事儿，多想想人家的好处，这心也就平了。
1: 他有个屁好处！
0: 春花，你可不能这样说呀，春花。

0: 这样就对了，拓哥，哎，你真好。哦，胖子，我买回来了，我收拾收拾。
1: 谁？谁？谁？哎，谁？看到了，满怀激情。
2: 兵花谢笑，
3: 哎，兵花谢笑，
0: 上一个顺，上劲。

0: 我已经想好了，就叫郭林镇孤坟志郭大昌。
1: 好，你等着。
2: 哎，哎，云鹏，
0: 哎，
2: 云鹏，
0: 哎，
2: 村长，我随身带着，
0: 哦，
2: 怕你说用要用。
0: 小菊，
1: 哎，
0: 给。快进场！
1: 哎，
0: 来，
1: 小菊，168,000，记上。
3: 婶儿，你的手在发抖啊！
2: 小菊，恁婶儿十几年的心血。全压上了，能不动心？
1: 小菊。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请入座。

0: 人吗？晨晨，晨晨，晨晨，哎呀，晨晨，干妈，啥都知道了啊！
1: 干妈，哎，我真后悔当初没听你的话。
0: 好闺女，
1: 哦，晨晨，快快坐下，让干妈看看。
0: 干妈，晨晨。
1: 干妈，哎，我在报纸上经常看到咱厂的先进事迹，
0: 那倒是运蓬能干，如今咱锅叉厂已成为胜利的一面红旗了。啊，
1: 干妈，
0: 哎，
1: 干，
0: 想进厂上班，正好今儿在这开董事会，一会儿运蓬来了，我给他说去。
1: 开董事会
0: 啊，研究分红的事儿啊，振振。如今干妈可是董事长了、啊，
1: 干妈，
0: 哎，
1: 运鹏他还恨我吗？
0: 嗨，人家现在是大厂长了，

0: 放心，俺请你来。
1: 谢谢好干妈。
2: 傻闺女。
1: 哎，珍珍，珍珍，珍珍，俺爸来了。
2: 他来怕啥？
1: 是老虎，我不想见他。哎，珍珍，珍珍，
3: 他干嘛？
2: 哦，是宋主任呐。对不起，今天开董事会不营业。
3: 他干嘛？

0: 哎，你看，家里煤火灭了，早饭我都没吃了，这些天了，胃直疼，你通融通融吧。
1: 好吧。请问，要点什么？
0: 啥都中，啥都中。你还不了解我的口味儿？
1: 对不起，我不了解。自己点。
0: 那，一个冷点儿，四两老红烧。
1: 稍等。
0: 哎，想俺老宋，
2: 过去是进店门多神仙，好酒好菜摆摆词儿。
0: 如今呐、啊，哎呀，虎落平川被犬欺呀！
1: 冷碟一盘，老红烧四两。
0: 好好好。
1: 张二分
0: 啊！都恁认真，
1: 买卖公平，老少无欺。哎，
0: 那咱谈谈好吗？
1: 俺打不起那闲工夫。
0: 我知道，你装着跟驼子好是故意欺我了。
1: 俺没吃那镰刀头，肚里没恁多弯弯刀子。
0: 那难道咱们这些年的老感情，那你就忍心割断？
1: 这要问问你自己。
0: 那今儿个晚上，咱还在那老地方那谈谈好吗？有些事儿爱说说。
1: 咱局走局，马走马路，没啥好谈。哎，
0: 我求你了还不行吗？
1: 俺担当不起。
0: 你说。那驼子，那鹿驼子，哪一点儿值得你爱？
1: 常言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3: 春花，
1: 驼哥，哎，驼哥，
3: 春花、
1: 啊，你回来了啊！冯宽取回来了，
3: 取回来了，68万。啊、
1: 好，等你菜都凉了，你坐那儿，我给你端菜去。哎。
4: 宋主任呐、
0: 你来的真是时候。
4: 开董事会来，我是红果加工厂董事，这时候不来，啥时候来？
0: 你个驼子也想直起腰来？
4: 你说啥？
0: 我是说那一棵弯腰树来。嘿嘿，弯腰树，
4: 那可是棵老果树，别看样子不强，木质坚持结果甜，不像有些树外边标志肚里早锈空了。
1: 八宝清蒸老二鸡丁，凉拌牛肉，五香花生，中州兰秀亭，杯杯乐无穷。驼哥，坐。驼哥，哎呀，来，
4: 春花，咱现在有钱了，也不能这样糟蹋东西。
1: 怕啥？我陪你喝。

0: 托哥，
1: 采个妹，还采采？
0: 你说采，咱就采。
1: 来，
0: 哎，
1: 妹妹，哥哥好，咱就采。
0: 六六大顺，
2: 取巧棋，
1: 咱俩喝酒甜蜜蜜。
0: 我看都不是好东西。
1: 托哥，
0: 哎，
1: 接住了。啊，是酿好运。
0: 六连灯，
1: 妹妹咋说搁咋听。
0: 中。
1: 恨的我两眼冒火星。
0: 托哥，咱。
1: 也来点花了中不中？
0: 还来啥花的了？
1: 还把上对格，对好了酱酒，对不好罚酒。
0: 你说拍，咱就拍。
1: 来，
0: 哎。

0: 这一日我心里就想啊女子提。
1: 浩哥，难得你这样有情有义，来敬酒三杯。
0: 三杯
1: 三杯。

0: 下就得大红花，
1: 我是想杀人犯犯法，
0: 你个
1: 路坨子，
0: 你有几个臭钱，你烧什么你？别看你们眼下怪红火，有一天工厂破了产，叫你小子跳楼都摸不着楼梯子。
2: 宋主任，你眼不瞎耳不聋，俺农民现在不是跳楼，而是一步一步上楼。
1: 去他妈的！
2: 春花，你别哭，你哭我。春花，你今晚还是去吧。
3: 我不去，我跟他还有啥说呢？
2: 春花，听我说，有些事儿该定就定，不管咋定，你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苦自己了。
3: 好，我去，你也得去。
2: 看看看看，这又不是帮你拨拨葱、扫扫地，我去弄啥嘞？
3: 你不是让我定吗？你不去，我定不了。
2: 那中，我去。
4: 回来了。哎，钱取回来了吗？
2: 取回来了。
4: 多少啊？
2: 68万。
4: 68万。柳婶，
3: 你跑。
4: 柳婶，第一次分红，乡亲们可要高兴的炸锅了呀。
3: 云胖，骑上摩托，赶快通知他们来开会。晚上我给你安排了有事儿。
4: 啥事儿了？
3: 有人约你到果林见面。哦，
4: 柳婶。刘婶，他终于养你了。其实这两个月我心里……
3: 谁呀？
4: 你说了谁呀？
3: 真真呢？
4: 他找我干啥？
3: 他现在心里苦得很，想找你在老地方说说话。真儿啊！
2: 这咋了？这
3: 小菊，
4: 嗨，
3: 这慌慌张张的出啥事了？傻丫，那妈给你整了婆家。哎
5: 呀，婶儿，你帮我劝劝俺妈，把这事儿给推了吧。啊，
3: 小菊，你要是能让那云鹏哥听我的，我就去。
5: 云鹏哥，啥事儿啊？
4: 真真约我晚上到果林去说话。小菊，你说，我该去。
3: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我去跟真真说，就说今儿晚开会。

0: 哎，小菊啊，你咋到这儿来了？我请月光号，我出来转转。托叔，你咋也到这儿来了？
1: 月光号转转。
0: 那你往？
1: 我往哪边？你呢？
0: 我往哪边？
1: 转吧，转。

0: 我别揍吧你！哎，你听我跟你说吧，你看呀，珍珍，你别哭嘛。 光哭不说话，珍珍，你约我来，不就是有话要说吗？
1: 云鹏。

0: 你说了是什么呀？
1: 云鹏，咱们还能像以前那样好吗？我心里已经有人了。
0: 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1: 是小菊。
0: 小菊，咱们毕竟好过一场，现在要分手了，你能不能再亲我一下？
1: 对不起。

0: 他干妈，这是啥地方？你忘了，咱们在这里说过多少知心话？你要跟他，你可知道我有多苦苦？我心里只有你啊。 要是失去了你，我只有死。我死后，求你念起天亲，好好照顾好。
1: 你不要再说了，
0: 春花，我求你。 再给我一个机会，我一定洗心革面。
1: 再说。

0: 小菊，
1: 呀，振振姐，
0: 小菊，恁今天长休？
1: 哎，怎么还来摘这野果到集市上去卖呀？不，如今俺不缺钱花，那是送人。
0: 小菊，咱来摘这野生来，又瘦又小，不如到红果园去。
1: 这野生来不仅味道好，营养也丰富。
0: 那我帮你摘吧。
1: 别，有刺儿会扎你手的。

0: 小菊，小菊，你坐呀。小菊，我能看出来你是真心爱着云鹏了。真真姐，小菊，你别怪真姐刚才说了话。自从我离开云鹏与锦城上了当，回来又没脸见人，我实在是没办法。珍珍姐，我知道小菊云鹏是个好人，我现在才知道多大的错呀。
1: 珍珍姐，你别哭
0: 啊。小菊，你不会笑话我吧？珍珍姐，我知道你现

0: 这孕妇，我也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珍珍姐，可是云鹏是人不是物啊，咱俩说了都不算。这样吧，彩球由你先跑，小菊如果他接受了，我祝你们幸。珍珍姐，这是云鹏最爱吃的野果，你拿去吧。我现在才知道他为什么爱你了。珍珍姐，珍珍姐，
1: 小菊，哎呀，你在这儿啊，我找了你半天，有个事儿啊，我想跟你谈谈。
0: 给我谈谈。
1: 哎，走走走走走。哎，小菊啊，
2: 行吗？
1: 哎，小菊，小菊，小菊，大概你是知道了，他跟珍珍已经好上几年了
2: 啊。
1: 哎，这不过呢，这珍珍有点对不起他
2: 啊。常说呀，
1: 好马配好鞍，好船配好帆，你说的那这一点你就不如珍珍了。他是硬硬邦邦的高中毕业生，还上过一年补习班。嗯，是这样吗？
0: 宋叔，
2: 嗯，
0: 有啥话你就说完吧。
2: 啊，好。
1: 小菊，

听说云鹏要提干部，你心想加他资格低，农民女嫁农民天经地义，你心太高命太薄，你求

0: 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们是需要钱，但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就拿咱们厂来说吧，资金缺额很大，可我们硬是办起来了，靠的什么？决心、毅力和咱农民的志气。缺了它，有钱也是死钱。

0: 千川上天青云有没有房啊？
1: 二号，你来回答。

0: 好饭好，厨房电视好了，但不够全面，保持原分。现在我宣布比赛结束，报回员两分。
1: 一号30分，二号90分，
2: 三号70分，四号100分。
3: 一号，二号。
0: 现在我宣布董事会决定，鉴于陆云鹏同志应聘为县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现免去我厂厂长职务，聘请为我厂名誉厂长。

0: 同志为我唱公关部主任，陆德胜同志为我唱副厂长，方小菊同志为我唱厂长。好、
1: 哦，谢谢，
2: 同志们，
3: 人家这红包该打开，让我们看看了吧。哎呀，
0: 二小说的对，这是我的定亲礼物。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今天我就要定下我的终身大事。红包送给谁，我还想听听大伙的意见。我说应该给托叔。嗯，俺爸他对待爱情太自私了。
4: 真的，
0: 而托叔是用一颗心爱着刘婶儿的。我在云鹏最困难的时候抛弃了他，而小菊为了别人甘愿做出牺牲，这真是一颗金子般的心呐、啊！任仁杰，小菊，
5: 任仁杰，
0: 我祝你们幸福。
5: 任仁杰。
0: 那门亲事根本就不存在，拓哥，你能接受我这份爱吗？
6: 拓叔，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
7: 我为什么不配？撒泡尿找找你那个样，你就像这棵弯腰树一样，你算一个什么东西？你，我。

是

谢

0: 几句孝顺难以去不寻的就在这里，恰好在花园内，这的垂柳本质，几句你既言同世事，何不作诗也生以上次留之乎？
1: 那是素昧平生因何大此
0: 几经咋

0: 弟弟，
1: 哄你
0: 大胆讲话去。
2: 来。

钱，我说到你慢说三千，三千我都没有啊。这个老王贼，那老凶残。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姐姐，你身子发凉，讲些便是，小声去也，真是新来春色三分雨。呀呀，水去浮山，一片。

吃的不厌，何不？

0: 臣妾，是我推开窗儿，我要望望月色如何？
1: 是。怎么下起雨来了？啊，小姐。

丞相，我要提示

正确。

0: 之后，将他葬于太湖石边梅石之下，你要牢牢记住。
1: 春香记下了。啊，小姐，你是病体之身，不要伤心。但我病过老爷夫人，但又过姓刘姓梅的秀才。

0: 竟有这等事！孟儿大力，
1: 孟儿大力，
0: 孟儿大力，
1: 孟儿大！
0: 哎呀，孟儿醒来，
2: 孟儿醒来！
0: 儿啊，儿啊，
3: 弟弟，
4: 儿啊，
3: 母亲，
0: 儿啊，
3: 儿呀，长别你们俩。
0: 母
3: 亲，儿有一事相求，唤那母亲应允孩儿吧。
0: 我儿有话慢慢讲来，
3: 这后花园中有枝美事，儿心所爱，我死之后将我葬于梅氏之下，儿心愿足矣。
0: 儿啊，
3: 弟弟，
4: 儿啊，
3: 今夜是中秋，
1: 是中秋，
3: 可听了风雨，
1: 风雨一停。

休息。

0: 盘夜看哪香，青烟飘荡顶游孤鬼幽魂。啊啊！
1: 清贫世家，
2: 哪里用得孤鬼幽魂的鬼族们？换他，我来。
0: 女鬼相。

请。

这女子心神的面垂烟火万死，你要有个好从

荒唐，想世人哪有一梦而忘痴

也罢，盼也看你痴心一片，抱恨而亡，就准你死守孤坟，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幽魂去吧。

0: 一个痴情的女子，痴痴的男的。嗯，相安盼夜，身前的也是个多情之人，我怎能不成全于他呢？得鬼子们，姻缘不无此好。妹妻独立两前妻有欢后臣民配相会在梅花观中。哎呀真有这等奇事，闪开了。独立娘
1: 欢迎
0: 你。那梦中之人他叫刘梦梅，你与他确有姻缘之分，他如今就在你家后花园梅花观中，你可前去与他相会，我这里赐你繁魂香一支，祝他明日晨迟先去观盖点燃此香，便可救你活

天地。

Yeah.

头。

孝顺刘梦梅，上京赴试，来到南安，不想误兵梅花棍中，幸得陈友军医调离全空。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这尽是春怀月闷，风趣排泄。哦，早解受公公来世，这里有座大花园，近看有山。为此，我夜里醒来，应是西郎下凉呀，好过匆催离门，可惜到了本家。待我言声而起，妙啊，凭栏身世又来干，四面墙月不忍看，想得当时好风月，反跳燕赵也是干，好人落。

原来引起有可碰身，都地名在左邻之上。

哎呀！好一种太后是三子，一霎时间倒坏了。咦，看舍地下压着什么东西？哦，带我舍起来看，原来是副小说，不知什么公事在上，待我看来。原来是副观音佛像啊！哎呀，顺哉呀，顺哉！怎么沉埋于此？待我奉到虚观中，焚香的礼也强于埋在此中。嗯，有理呀，有理，真是片舍风情三圣姑，焚香地礼观音佛。哦，这里是亮，待我睁开观望。

至尊嫦娥也不祥啊，不祥即是嫦娥乎。

既不是官也，又不是娼哦，喂，难道是人间女子？

0: 加倍。
1: 这官胡思乱猜，看身手之上，有小子苏寒，待我看来。好，进斗分明是夜日，边关自在说飞行，他念得帮全功课，不在梅边，在六边。侯爷，不在梅边，在六边。这。哎呀，真是奇哉怪事也！像天下姓刘、姓梅的，出也不少，偏偏叫什么？喏，叫做刘梦梅。说论起梅鳖，孝顺是有份的呀。那六鳖嘛，哎呀，也是有份的呀。哎呀！咦，看这美人，怎么有些说舍得劲呐？曾在那里见过一次的？哎呀，怎么也是在夜？想不起来，这我想起来了，记得去春曾的一梦，梦夜大花园在梅雨之下。立着一位美人嘛，no， 就是他，他是六婶呐、六婶与俺有姻缘之分。喂，美人，可是你说的呀？是也不是？是也不是。

谈者美人，本质青梅在身，恰似听得笑声，也不。

哎呀！看这小娘子，这双俊俏的眼睛，这冠顾盼着孝顺，待孝顺，走到这边。

何必只管顾盼着小神？何不请将下来，相叫一声呐、啊？亲呐、啊，亲呐、啊！刘梦梅呀，刘梦梅，你好。

是真恨，但吾在狠狠地叫他几声：“喂，美人，小娘子，小姐，姐姐，哎呀，我那弟弟，亲亲的，姐姐。”

一下来了啊，你不分亲手点阴阴阳阳阳配全。

啊，美人，小生公干在此，少不得们要将小娘子的画像做个伴侣。哎，早晚，问之，教之，拜之。哎呀，赞赞，赞之。

老老老老

0: 呦呦，嚯！
1: 哈哈哈！美人，这里有风，请到里面去。哟，小娘子时刻自然是小娘子仙气，笑什么 ？No， 随后啊，要并肩，同步，好，并肩，同步，日是小娘子，请拿，小娘子，来呀，哎呀，来。

下长眠梦不成，一生遇得事多。

原来他就是我梦里师生刘梦梅，待俺上前

0: 门外敲竹之声，不知是风是人。
1: 有人，
0: 有人。哦，敢是老哥哥送茶？
1: 念老娘，不是哥哥，
0: 不是哥哥，好奇怪呀！不是哥哥，还有。

还你，还你。咦，看这美人，怎么有些说说的劲？

哪、啊！哦，请问小娘子，今夜下过，有何见教？

想天下竟有这等学色女子，甚也相女，莫非是做梦不成？

我把心操，我把心操。

也无

0: 细观来，你仔细瞧。
1: 哎呀呀，难得小娘子这样的动情，到底是何方仙子？
2: 秀才，你深夜对着春容交代那段亲切
1: 啊，
2: 你可知这话中人是谁？
1: 哦，这画中人，咦？怎么小娘子的容貌与这画中人是一般

0: 我想起来了，记得去春曾得一梦，梦一大花园，在梅树之下立着一位美人吗？No， 就是你。你是六神哪、啊、六神与俺有姻缘之分。美人，可是你是的是也不是？哎呀呀呀，请问姐姐姓甚名谁？请到请下。
1: 若问我的姓名吗？小蔡，你对天明下是来，我家便可是燕相告。
0: 哦，要孝顺对天发愿么？
1: 正是。
0: 哈，如此待孝顺是也。

0: 姐姐，为何掉下泪来？
1: 秀才，你到奴家是谁？
0: 哦，姐姐，诺，不是人间，便是天上，
1: 不是人间，也非天上
0: 啊！不是人间，也非天上哟！难道是鬼？哎呀，难得小娘子这样美貌动情，纵若是鬼，我也不怕。
1: 感君之臣，我就对你实施了吧。
0: 是。李娘姐姐，
1: 秀才，当初我曾为你而死，今日我要为你而生。
0: 为我而生，但不知怎样会生你。
1: 你可以是姑姑商议，将我坟墓打。
0: 坟墓我打开，
1: 神奇之下，奴家方可回神。
0: 若我得如此，朕乃心驰万万也。

且真过。

一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

0: 出儿行，我这爱热闹，我说我爱官，天是晴，齐奶奶改不了我老脾气，我爱那身上那不听从。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郎，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心。

0: 是谁？心哪心？夫妻哪般的不消停？慌得我手忙脚乱，乱往哪去洗来？乱了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的太太痛，
1: 连碗都吃不上啊！

好。

中，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

万岁。

0: 上串了，
1: 我看是。

来

可该怎么办呢？

0: 哎呦
1: 哎呦，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哎，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不用十七岁再少这一步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论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尘星，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带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了花地，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晒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0: 员
1: 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吃官呀，收俺司老禅十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又被那冷冰

在红云。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香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你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为了能够帮助更多眼病患者以最少的投入收获健康与光明，胡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自嗨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自嗨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今天呢是本次公益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广大的眼病患者务必珍惜时机，尽快来报名。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4: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障通脉，守护光明。
3: 我是洛家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洛家光明之家。
4: 节目开始前啊，还是先说一下活动的事儿。刚才啊，主持人已经给大家播报了，今天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活动即将结束。这几天啊，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非常的高，大部分地区的活动名额啊已经被申请完毕，现在只有少数地区还有为数不多的名额。如果现在还有刚刚得知我们活动消息的眼病患者朋友们，请您啊赶紧拿起手边的电话与我们光明热线的工作人员联系，只要还有活动名额就不要犹豫，马上申请。因为啊，今天是此次公益活动的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再想要得到除障自嗨复方就得按原价购买了， 而且至少在接下来一年内也没有西域摩尼珠的免费赠送了。这样省钱治眼病的机会我们必须把握住。眼病的治疗不能等，不能拖。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年纪都很大了，眼病也很严重，但因为各种原因总想等一等看一看。那您想过没有啊，您能等，您的眼睛还能等吗？您的年纪，您的病情还能等吗？别的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之后，眼睛不难受了，看东西越来越清晰了，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您呢，难受了，从药房买点廉价的眼药水，要不就是硬挺着。有的白内障患者看东西重影，眼前白花花的一片，视力越来越差，甚至只剩光感。有的青光眼患者眼压居高不下，头疼眼胀，恶心呕吐，严重损伤视神经。还有老年性黄斑变性的患者，视野缺损，眼底出血。那我问问这样的朋友，您知道您的眼病还有多长时间可以拖吗？您真的就以为您离失明很远吗？大家记住，您的眼病挺着不治，不可能好。等到失明了，没有光感了，您再后悔就来不及了。所以咱们趁着现在有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的机会，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一整套的除障通脉疗法都用上，大家赶紧行动起来。
2: 没错，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太重要了。得了眼病一定要尽早治疗。朋友们，今天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最后的机会，为自己的眼睛，为自己的健康再做一次努力啊。
4: 是啊，大家可能还不太清楚我们国家的眼病防治形势有多紧张。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们国家的眼病患者数量正在逐年的急速增长，尤其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这些高致盲的眼病。可怕的是每年只有极少部分眼病患者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我国每年因为这些眼病致盲的人在40-50万人以上。面对这种情况我觉得我有责任为我们眼病患者做些什么。那么在我这么多年的临床当中，通过除障通脉疗法治疗的眼病患者数不胜数。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不管是身居高位还是平民百姓，在我这儿都是一视同仁。自古唯一善治眼病，除障则海府方是维吾尔族民族医药几千年结出的一颗硕果。它本来藏匿于民间，后来呢被维族老人玉奴斯老人呢无私的馈赠给我。我不能独占它，更不能把它作为赚钱的工具。我要用它造福更多的眼病患者，让它走出新疆，走向全国，给更多的人带来光明。这几天有很多的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打电话感谢我。我高兴地收下大家的这份感谢。我觉得自己这些年的努力没有白费。终于把维吾尔族医药，把除障通脉疗法带给大家，让大家有机会得到除障通脉疗法的用药治好眼病，我付出的所有的心血都是值得的。但是我还要和大家说一句，等眼睛好了，你们更要感谢的是你们自己，是你们自己的不放弃眼病的治疗，是你们自己选择了维吾尔族医药，更是你们自己把握住了健康的好机会。相反的，我一直在为那些用不上药、治疗不上的眼病患者朋友担心。因为眼病最可怕的地方是一旦失明了就是不可逆的。到了失明那一步，余生都将生活在黑暗之中。不但看不到任何的东西，而且一点光感都没有。

0: 和光线的变化都感受不到。这个时候任谁呀都没有办法再救治了。一个人待在家里寸步难行，吃饭、喝水、上厕所，这些事儿啊都变得艰难，生活不能自理，甚至需要别人来照顾。而且我们大家不要觉得失明离我们很远。根据现在的统计数据，平均每6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视力障碍的人。这其中 46% 的严重的眼病患者需要家人或者是保姆的陪同才能出门。24% 的严重的眼病患者自己可以出门，但其中大部分人一周啊也只能出门1到3次。有 30% 的严重的眼病患者根本出不了门，基本呢都在家里待着。就连啊最简单的晒太阳都成为一种奢望。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天我们因为眼病过上这种生活，可不可怜呀？尤其是我们原本可以过上更美好的生活，因为很多的眼病患者的视力损伤或者失明都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只不过是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耽误了。也有的眼病患者真心的想治疗，但是找不到好的方法，滴眼药水、吃药、做手术都不好使，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被动等待视力被夺走。那么现在我告诉大家，您用上除障通脉疗法，配合蜥蜴摩尼珠，这样可以从解决眼病根源入手，改善多种眼病症状，提高视力。尤其啊，现在有半价购药和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难能可贵。我们眼病患者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只要啊，你能给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一次机会，就能让您的眼睛健康起来。通过这次公益活动，就能改变大家的健康命运。
1: 朋友们，今天是蜥蜴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在除障紫海复方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障紫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紫海复方本品2盒，蜥蜴至宝、蜥蜴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那这样省钱治病的机会啊，我们想要提高视力、获得光明的眼病朋友，您可千万不要错过，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了：400-996-9819，400-996-9819。
0: 我们总说呀，维吾尔族医药治疗眼病效果好，但是用不上就等于零。所以啊，我希望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都能借着这次公益活动的机会，用上除障通脉疗法，解决眼病难题，把健康和光明争取到手。除障通脉疗法的核心用药啊，是新维药除障泽海复方。除障泽海复方呢，含有珍贵的西域道地的药材，集中最优势的药力，直击眼病根本，内清眼毒，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单眼通道里的眼毒和垃圾毒素逐步被瓦解，就好像啊管道里堵了几十年的污垢一点一点的被清除一样。单眼通道被打通以后，除障泽海复方的有效成分穿透血眼屏障，进入到眼组织内部，继续修复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让眼组织细胞激活新生。再配合上除障通脉疗法当中的其他用药，眼病患者眼睛干涩、红肿、有雾、有小黑点，看东西缺边少角、视力低下、迎风流泪、怕光夜盲，这些症状啊就会慢慢的消失。同时呢，对于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高血压眼病、玻璃体浑浊、干眼症、严重的角膜炎、结膜炎等等，都能取得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除障泽海复方的胶囊剂型啊，就是除障泽海复胶囊，作为国药准字号专利眼病治疗药，它的效果啊是通过相关部门的审批和检验的，也是无数眼病患者

0: 亲身验证过的。我在临床当中啊，用了几十年，我亲眼见证了我的患者康复眼病，提高视力，我非常清楚它的疗效，也知道它确确实实是好药，我才有信心推荐大家使用。我一直提倡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咱们一定要从眼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才是真正给患者解决眼病的问题。在临床上啊，我从不轻易给患者做手术，因为手术啊无法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对于某些医生来讲，手术难度高，费用高，可以用来彰显自己的水平，而对于患者而言，高昂的手术费用甚至会把养老钱都搭进去，也恢复不了正常的视力，换来的是更大的绝望和痛苦。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不愿意去做。我一直致力于推广维吾尔民族医药治疗眼病，就是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我可能帮不到每一个人，但是只要我能帮到的，我就一定要竭尽全力。
1: 胡老师，除障通脉疗法作为一整套完整的眼病治疗方法，它有什么优势呢？
0: 除障通脉疗法作为一整套的立体疗法，具有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排补兼施的优势。所谓内外同治，就是在除障则海普方针对眼病根源治疗的同时，应用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等外用的方法。其中西域摩尼珠是西域至宝，它里面蕴含了强大而又神奇的能量，它经历了无数个上千年的磨练，无数次的火山喷发，无数次的地壳变迁，无数次的雨水滋润，这让西域摩尼珠啊具有强大的能量和灵性。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眼病患者使用西域摩尼珠按揉经络穴位后，症状明显好转的原因所在。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世界形成的基础是火、气、水、土，而西域摩尼珠啊就蕴藏了火、气、水、土的能量，用它来按揉我们的穴位，就能补充这四大能量，让人体恢复到一种平衡相通的最佳状态。对于干眼通道、排毒通道、营养通道的堵塞问题，西域摩尼珠啊就相当于打开锁的那把钥匙，用它按摩穴位呢，就相当于啊把这个钥匙啊插进了锁孔，原本不畅通的各种通道就能被它一一打通，就能加速垃圾毒素的排出，加速营养物质的补充到眼睛里，自然呢就能加速眼睛的康复了。那么除了内服的除障则海普方和西域摩尼珠，除障通脉疗法里面还有外用的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熊胆啊有药中黄金的美称，是四大动物药之首，能平肝明目、清热解毒、息风止惊，治疗各种重症顽疾。我国用熊胆治疗眼病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而且啊，熊胆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可以一药成方，一药顶百药。不过呢，现在市面上的熊胆药啊分为3、6、9等，分为铁胆、菜花胆和金胆，不同品质的熊胆产生的药效有着天壤之别。像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里面用的就是品质最好的金胆熊胆。在熊胆滴眼液的药盒上可以看到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说明啊用的是天然野生熊胆，不是养殖的。熊胆品质不一样，自然效果呢也就不一样了。除障通脉疗法里面的药物啊，用的都是最好的原料药材，而且疗法的整体运用内外同治、治养结合、排补兼施，让我们眼病患者能够花小钱治大病的同时，治疗效果也是事半功倍。
1: 朋友们，如果您的眼病久治不愈，不妨试一试维吾尔族除障则海普方。那本次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期间，凡是成功申请到名额的眼病患者，在除障则海普方半价购药的基础上， 一次性订购除瘴紫苔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紫苔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眼病朋友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不要错过这次眼病康复的绝佳机会。活动名额抢订热线请您记好 400-996-9819，400-996-9819。
0: 今天呢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的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现在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省钱治病的最后机会。这次公益活动结束之后，我们再想用除瘴紫苔复方就恢复原价，而且也没有西域摩尼珠、熊胆视力眼贴和熊胆滴眼液的免费赠送了。尤其是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了。至于以后还有没有、什么时候有都不好说，但不管是已经争取到活动名额还是没有争取到的，我希望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够及时用药。我知道凭我个人的能力不可能帮助到每一个人，但是啊，只要我能帮到的，我就一定尽量帮。我们老年朋友辛苦了大半辈子了，总算是等到了退休能领退休金了，该好好享受享受生活了。咱们和老伴儿出去旅旅游，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平时啊天天晒晒太阳，出去散步溜溜弯，然后回家呢想吃点啥咱们自己啊就做点啥，这样活着多好啊。但这一切啊，前提是您得有一双好眼睛啊。所以啊，真心的希望大家抓住这次活动的机会，尤其是眼病久治不愈、家庭贫困、经济紧张、对治疗没有信心的朋友。如果大家有困难，我会竭尽全力帮助大家解决。能让大家不花钱的，我绝不让大家花钱；能让大家少花钱的，我绝对不让大家多花一分钱。最重要的是我们眼病康复了以后啊，就不用再花钱治病了，那样啊省下来的钱就更多了，生活呀就会过得更好啊。
1: 朋友们，如果您正受到眼病困扰，只要没有用过维吾尔族医药就不要放弃希望。自古为医善治眼病，相信有了除瘴通脉疗法，您就再也不用担心眼病治不好。您以前治不好的问题，除瘴通脉疗法给您解决，让您花小钱治大病。
0: 千好万好不如自己的身体好，咱们有一双好眼睛比啥都强。有一双好眼睛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才是一个老年人最大的成功。不管您有多严重的眼病，只要您坚持用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就一定能守住光明，就能让我们的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所以啊，我们的眼病患者朋友们啊，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不要再犹豫，不要再观望，我们努力争取最后的用药机会。我们的人生啊，是没有那么多的下一次的。我希望大家珍惜眼前，过上光明幸福的新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朋友们，今天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凡是成功申请到活动名额的眼病患者，在除瘴紫苔复方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紫苔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紫苔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患有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血压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等久治不愈，那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宝贵的康复机会。请您记好活动名额抢订热线 400-996-9819 400-996-9819。还是那句老话哈，只要我们不放弃，就一定能够看到希望，重获光明。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眼病朋友的热线。
2: 眼睛是心灵之窗，健康明亮的眼睛让我们的生活五彩缤纷，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环境的改变、不良的用眼习惯， 各类眼病悄然而至，造成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视力下降。

0: 道，营养通道，助力眼病患者快速消除症状，提升视力。
1: 为了让广大眼病患者早日应用除障通脉疗法，更快更好地进行眼部调理保健，胡老师联合多家生产企业为大家争取到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珍贵稀少，因此本次活动将是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
0: 活动期间，凡一次性订购除障泽海复方18盒，免费配赠除障泽海复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居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
1: 特别提示，西域摩尼珠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大家不要错过此次活动良机，让我们跟随胡老师一起重见光明，享受美好生活。
2: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打进热线抢定名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杨成海啊，服用这除障泽海复胶囊1个周期了，效果良好，先自愿啊做这个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啊。
4: 哎，你好。
3: 我是山西大同的啊。
4: 哦，
3: 我问一下，这西域摩尼珠赠送这个活动啊，不是才开始啊？今天就要结束了吗？
4: 今天啊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没有名额了，不得不结束啊。其实呢，我心里啊也挺不舒服的，因为啊这场活动是好不容易啊给大家争取来的，在我看来呢，我真的是希望啊它多延续一段时间啊。但是啊，毕竟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需要的人多，这不是我能决定的。所以啊现在啊不要纠结这个事儿了，当务之急啊是只要听到活动消息的马上参与到活动当中来，看能不能赶上末班车。因为啊你一纠结或者是犹豫的瞬间，有可能名额就被抢定完了呀。
3: 哦，那关键是服务中心那个电话也不好打啊，你说我这个眼睛啊又看不清啊，拨个电话也特别的费劲。是不是给我们想想别的办法？要不然听见活动又参加不上，哎呀真是干着急呀、
4: 哎呀现在没有办法。其实啊从我啊最初给大家申请活动的时候，我就知道申请到名额和眼病患者的需求来讲啊就像冰山一角，所以啊从一开始啊就给大家强调一定是先定先得呀。
3: 哦，胡老师，我想参加呢18盒的活动啊，想要这个2颗摩尼珠啊，钱都让孩子给取出来了。
4: 好，您多大年龄了？眼睛是怎么不舒服啊？您跟我说说。
3: 我今年啊71了，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看哪儿啊都模糊一片不说啊，还有那个重影呢。看灯泡啊都是一长串，眼前还有大雾，之前啊还能看个10米8米的。就因为大夫说成熟期了啊，手术换这个晶体后啊就没事了。胡老师，我一点都不胡说啊，这手术以后啊眼睛啊从拆下那个纱布那一刻起啊，就没好过。你说看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不清，半个月不到啊这眼睛里又好像又有这个东西挡着一样。这个手术做的后悔死我了。
4: 哎呀，您这个情况啊确实太闹心了，而且啊这情况啊可不是好现象，说明啊手术过程当中玻璃体内啊有积血了，后期呢很可能形成玻璃体液化甚至视网膜脱落的。
3: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那个时候啊一测这个视力啊，左眼是0.1啊，右眼是0.15，大夫一给我检查了一遍啊，真是像您说的啊，这玻璃体积血了。
4: 这个呢在手术过程当中啊是很容易出现的问题。玻璃体呢就是一个胶状体，就像果冻一样。眼球之所以啊成为一个球体，就是因为啊玻璃体在支撑。但是手术过程当中因为晶状体紧挨着玻璃体， 一旦啊稍有一点点的失误啊，

0: 就伤到玻璃体，那玻璃体内形成积血之后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了。您在做手术之前应该在这方面啊都有签字的啊。
1: 哎，签是签了，但是不知道啊自己签的啥内容，也不懂啊。哎，大夫说半年之内啊能吸收就没事儿，如果吸收不了啊还得手术。
0: 嗯，
1: 我一听啊就傻眼了。哎呀，你说都这么大岁数了，哪经得起这么的折腾嘛。后来我一生气啊，不在他们医院看了，换了别家的医院看。你看那别的大夫啊也说是因为哎白内障患间体质，哎损伤了那个玻璃体，导致这玻璃体啊积血了。你说当初自己签字的时候啊，哎找谁说了理去呢？说句实在话，我真是对这个手术害怕了。哎呀，宁愿瞎了我也不愿意再手术了。
0: 哎，就像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啊，您的选择就决定了您未来的生活。在关键问题上一次选择就能改变命运啊。其实啊，您这白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肝眼通道堵塞。大家一定要记住啊，病根是在这儿呢。所以啊这个时候啊您一定要除眼障通眼脉。
1: 嗯，
0: 首先呢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再打通肝眼通道。为什么西医治眼奇方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就是因为啊它从根本上去去除病根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口碑优势了。不是眼病治不好，是方法没选对。
1: 哦，您说的太对了。后来我也不打算再手术了，当然药也没少吃。最后真的是啊皇天不负有心人啊，因为我没有放弃啊，我这一直打听啊哪儿有这个治眼病的好方法。哎，最终啊你说碰到了您了。哎，用上您推荐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
0: 嗯，
1: 哎正是随用随之道。哎，随用，哎呀是随的福气啊。我用了快一个周期啊，家里这还剩三天的药了。哎呀，正是没让我失望。
0: 嗯，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1: 你看用了五天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这眼睛啊排的那个粘的那个分泌物就特别多。
0: 哦，
1: 哎，不过那会儿我也看不见，都是听孩子们跟我说的。那时候啊就感觉这个眼睛就舒服了，眼前啊遮挡着那黑块啊变小了。
0: 嗯，
1: 哎，有些那个小的啊遮挡物啊看不到了。
0: 嗯，很好啊，说明啊玻璃体液化终止了。后期啊您看到眼前的暗块在渐渐的消失，就说明啊、
1: 嗯、
0: 这个积血啊被吸收了。
1: 对，你看用到了一个月的一个多月吧，
0: 嗯，
1: 哎变化就大了，感觉这塑料布变薄了，哎小黑点也少了，不像过去那密密麻麻的啊、
0: 嗯、
1: 现在将近一个周期用下来啊，眼睛里头那小黑点啊都没有了。
0: 嗯，
1: 哎，看50米之内的东西啊，还都没有问题了。
0: 嗯，视力提升上来了啊，治眼病的最终目的啊，就是来提高视力，咱们办到了。
1: 嗯，现在吧，哎呀，我就认准您了，认准您推广这西域治眼奇方了，别的、啊、说的再好啊，我就都不相信他了。
0: 嗯，时间啊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我经常讲啊，咱们不要因为眼病经过各种治疗没有治好就放弃了，放弃眼睛就放弃了光明、
1: 嗯、
0: 遇到好的方法你即便不信先来试一下，这一试有了效果之后眼睛啊不就有救了吗？
1: 哦，要不赶上这么大力度的活动啊，少花一半的钱啊还能多得药。哎，还是最后一次送这个西域摩尼珠啊、
0: 嗯、
1: 说什么我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就想多备点药。哎，以后呢你们要是再断药啊，哎我也就不害怕了。哎呀，胡老师你能不能给我报上个名啊？
0: 哎呀，因为活动马上结束了，我不知道啊你们当地还有没有名额，这样吧、
1: 嗯、
0: 我让导播呀先给您登记上，回头呢你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这个呢得靠您自己啊努力争取啊。
1: 哦，好好好，那我就赶紧联系。哎呀，一定得把这个名报上呢。哎，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胡老师，谢谢您了啊、
0: 嗯、
1: 再
0: 见。好，再
1: 见。
0: 哎，再见
1: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西域摩尼珠蕴藏着强大的能量，通过按揉眼部经络穴位就能够发挥清净离垢的作用，和西域治眼奇方一起可以说是内外同治的组合。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面对视力下降、视物模糊、视物变形正束手无策，使用的治疗方法又收效甚微，不妨抓紧时间参与到胡老师为大家举办的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活动中来，用除障通脉疗法重获光明新生。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活动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让您久等了。
1: 哎，我叫李欣，我孩子用除障者海普胶囊啊，三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推广，效果推广，特此声明。哎，胡老师你好。
0: 哎，
1: 你
0: 好。
1: 你看我前些天吧照顾孩子去了，昨天才回来，太晚了也没听上节目。今天啊一听有摩尼珠活动，而且还是最后一天了是吗？
0: 嗯，对呀，今天啊已经是公益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啊，可以说呀也是最后几个小时的机会了。很多地区啊已经因为没有货源和西域摩尼珠提前结束活动了。可以说啊，过了今天这几个小时以后，想再用西域治眼奇方和西域摩尼珠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当然呢，也没有熊胆眼贴、熊胆滴眼液和叶黄素的赠送了。
1: 哎呦，那麻烦老师赶紧帮我报个名吧。这个摩班车啊，我无论如何都赶上。你看我是给我儿子订的，我把他的情况跟你说一说，你看需要订几份。
0: 嗯，好的，您说说他的情况。
1: 那我儿子今年45了，他现在人在北京，前两次都是我从家里买好给他寄去的。
0: 嗯，
1: 吴老师啊，你真的是我儿子的救命恩人啊。
0: 嗯，
1: 我儿子他是搞技术研发的，
0: 嗯，
1: 算是高级工程师吧，可是就是累，眼睛出问题了，差点把一生都毁了。
0: 哦，
1: 他上大学那会儿吧就已经是高度近视了，他左眼嘛是850度，右眼是1000度。
0: 嗯，
1: 工作以后吧用眼就是更频繁，度数也不断增加，他右眼那个视网膜吧脱落过，当时掉下来差不多一半了，眼前呢就像一块黑布挡住了，就靠那个眼角啊看点光。
0: 嗯，也就是说呀，他在视网膜脱落之后导致了他2/3的视野已经没有了。
1: 是的，后来就在那个北京同仁啊做了手术，术后吧手在眼前晃的时候他知道是手，但是分不清那个手指头。
0: 嗯，这种情况对他的工作影响太大了，不能工作了。
1: 是啊，后来要去北京国大医院的一些知名专家也看了也不行，您要是没退休找你看多好啊。
0: 嗯，在医院时啊每天啊能治疗的病人毕竟是有限的，现在啊咱们借助新媒体推广普及唯医唯药，就能啊救助更多更需要的眼病患者呀。
1: 是啊，后来我就是从手机上关注到您的节目。
0: 嗯，
1: 刚开始吧也有点担心，因为那么多大医院都去了，手术也做了还是不行，但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跟儿子一商量嘛，他还挺愿意的，他说现在国家呀也在大力推广这个民族医学，从来也没试过这个民族医学，更没试过这个唯医唯药，他说那就试试吧。
0: 嗯，因为啊大家的习惯啊看眼科呢都是西医的眼科，咱们唯医唯药治疗眼病不同之处是什么呢？就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老百姓啊都知道西医治标中医治本，孩子用过那么多的方法没治好，真的应该选择民族医学来治疗。
1: 是啊，后来我就买了这个除障者海普方给他寄过去，现在用了3个周期了。
0: 嗯，
1: 你看自从用上药啊，他那个视力他说就越来越清晰了。
0: 嗯，
1: 也没有什么疲劳感了。
0: 嗯，
1: 因为一个周期以后就可以看到人脸了，后来慢慢看东西吧，哎，都能分清楚了，也愿意和人沟通了，他那个心情好了嘛，给我打电话的次数也多了。
0: 嗯，
1: 哎，我都能听出来他那个高兴劲儿。
0: 是啊，因为他工作的特殊性啊，一下子因为眼病工作都做不了了， 他内心煎熬，您想。

0: 象不到的。但是啊，通过西域之眼奇方的治疗啊，他看到了希望了，心情啊就好了，也愿意和人交流了，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
1: 是啊，他能正常生活了，一家三口出去溜达溜达都没问题。
0: 嗯，
1: 现在那个药盒上的标识啊、配方啊，他都可以看清楚了。他告诉我，这个药能去除两种异常物质，说只有能去除这个两种物质啊，打通那个干眼通道，才能从根本上治疗这个眼病。
0: 嗯，对。
1: 而且吧，他还说啊，您这个药啊，取材呀、啊，那个药材都是非常稀有的。
0: 嗯，孩子说的没错啊。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啊，对这些啊是很懂的。西域之眼奇方啊，能够成为维吾尔族一脉传承的千年秘药，不仅呢在于它的组方配伍、炮制工艺、药理药效，更是因为啊他选择的道地的西域药材本身呢，就吸取了天地的精华，在营养原组织细胞的同时，彻底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解决眼病根源，产生康复的奇效。如今啊，西域之眼奇方啊已经正式在临床应用了好多年呢，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并且呢取得了国家专利。为什么能获得专利呢？就是因为啊它疗效的确定性。您孩子呀、啊、现在除了能出去溜达之外，还有啊其他的，比如说能工作吗？
1: 又能了，现在已经能上班了、
0: 啊、
1: 你看病人现在还能够开车了，近视他那个度数也降低了。
0: 哎，那这样啊，您告诉他得换一副眼镜了，让他重新去验一下光。通过西域之眼奇方的治疗之后啊，他的屈光度会趋于正常。他过去的病啊，本来呢就是因为高度近视引发了视网膜脱落的，现在呀、啊、屈光度改变了，就不能再戴过去的眼镜了。过去的眼镜度数和现在的视力不相符了，去验一下光啊，换一个眼镜，它呢这都是好现象啊。一旦度数回落了，今后啊就不用再担心视网膜脱落的问题了。
1: 哎呦，那胡老师你这样说我太高兴了。
0: 嗯，
1: 那我再给他定多少合适啊？
0: 嗯，他的情况啊，其实现在停药也可以，但是因为啊他工作的特殊性啊，再给他定一份18盒。得到西域摩尼珠，每天呢配合穴位按摩巩固就足够了。不过呢，您只能再试一试，因为呀、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我不知道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药啊。如果能订上18盒，还会免费赠送2盒药，另外呢再加赠90贴熊胆视力眼贴和6瓶熊胆滴眼液，以及6瓶月姬叶黄素，这样整体配合，即便工作累一点儿，用眼多一点儿也不碍事儿，不会有后顾之忧了。抓紧时间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问问吧，好吧？
1: 那我这就去打电话了，谢谢你胡老师。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啊，好，胡老师，多谢你了，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我们期待着您眼病康复的好消息。那现在呢，在胡老师的努力之下，终于为大家成功申请到了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大型公益救助活动。希望大家把握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名额抢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下面呢，让我们继续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您好，
3: 我叫刘买，服用五脏子海附胶囊效果良好，且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我打服务
0: 中心，
3: 我打服务中心的电话打了半天还是在线。没办法，我就打到您这儿了。
0: 嗯，因为大家呀都着急了，刚才节目当中啊通知了给大家争取到的公益救助活动，由于西域摩尼珠数量不足，今天啊就要结束了，所以啊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啊，听到这个消息第一反应肯定都是赶紧打电话。
3: 是是是，我这个电话也是好不容易才打进来。您看能不能给我开个绿灯啊，帮我报个名。
0: 嗯，这次公益救助活动啊，本来啊西域之眼奇方和西域摩尼珠的数量和大家的需求相比就太少了，虽然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可各地的活动名额啊已经没有几个了，可能呢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啊，有些地区活动名额就会被申请完毕，咱们只能是以当地的剩余名额为准，名额用完了，活动呢即刻结束。您拨打当地的咨询电话，如果当地还有剩余名额，就给。

0: 您登记上了，没有名额就登记不上了。嗯、所以啊，我这儿呢，给您登记，其实作用已经不大了呀。
1: 哦，哎呀，胡老师，这次活动如果没参加上，那我可就真的后悔死了。我就是想让您给我帮我订购18号西域之野旗房。这个政策不是说送西域模拟猪，还能多送2盒药，还有野贴、蝶野叶和叶黄素。哎呦，这些真的好方法，我以前都没得到。我就是想参加这项活动，全部能拿到啊。
0: 嗯，是的啊，这次啊公益活动呢，确实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但是啊，我们的宗旨是治病啊，不是啊你想买多少啊就给你多少的。您是什么情况啊？先跟我说说。
1: 好，胡老师，我本身是白内障，都快4年时间了嘛，一直用着药，就这么控制着，这个视力才只有0.3左右。要是不干精细的活啊，正常生活还能够自理。但是从去年开始就不行了，这1年多的时间啊，得了个角膜炎，就在医院里边开了点药啊。用药期间，我就觉得这个视力下降的特别快，眼前看东西就整个像盖了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什么都是就是灰白的了嘛，灰白一片。家里没人儿，想自己烧个水喝，都真的费劲。
0: 嗯，
1: 那后来托人买了进口的药。还不是治白内障的，是就是治角膜炎的，但是后来这个角膜炎犯病的时间比原来还长呢，
0: 嗯，
1: 始终就是治不好。直到我用了您推广的这个西域治野奇方以后啊，哎，真的才感受到咱们这个唯一为药的确实好啊。
0: 嗯，
1: 国外那些东西出了贵就是贵，不管用。
0: 嗯，西药啊，抗炎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特效的，但是啊，您这个眼病啊是。白内障后期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疾病啊是有病根的，是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堆积导致干眼通道严重堵塞，垃圾毒素啊刺激我们的晶状体出现混浊，所以啊如果你单纯的抗炎的话，可能呢用上药能控制住，但是啊这个药劲儿一过，角膜炎又犯了。如果啊你这个白内障角膜炎控制不住的话，视力会越来越差，会导致您的失明的。
1: 得亏碰到您了，当时还是您给特批的，我才拿到1个月的除障者海复方。现在嘛，这个眼睛一点也不感觉疼了，一天光线越强，哎呀，这个眼泪就流得越厉害，我都不敢出门啊。甚至我在屋子里面把窗帘都挡上，这个眼睛疼得很厉害，好像就是火在这个眼前烤着一样。
0: 嗯，这种烧灼一样的疼痛啊，这是角膜炎的典型的症状。
1: 你看我用上除障者海复方3天嘛，就感觉不那么疼了。1周以后啊，晚上睡觉就能睡着了，睡得可香呢。我之前都是好几个月就睡不踏实，家里人就说我脸色都熬成了黑色了。哎呦，那个时候真的太痛苦了。用了你看快1个月的时候，基本上这个眼睛就舒服了。不疼了，在屋子里面也不用拉窗帘了，也没有问题。
0: 嗯，不那么怕光了，是吧？
1: 对，到现在你看眼睛一直都没有什么不舒服，再也没有折磨我了。而且以前嘛有大雾啊，现在这个大雾也开始散了，这个视力逐渐的看得清楚了。
0: 症状解除是先锋啊，视力提高才算赢。您眼睛不疼啊，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这个雾散开，说明啊晶状体的混浊逐步开始被吸收了，晶状体后期呢会恢复的越来越好的。
1: 哦，我还特意的去测了一下视力，0.3了，看哪都是比以前清楚多了。胡老师啊，要是真的没有遇到您啊，我这个眼睛真的就瞎了。
0: 我是咱们老百姓的眼科医生啊，让大家不再担惊受怕，不再陷入失明的悲剧，是我的职责所在呀。
1: 我现在真的一点也不担心了，有您在啊，我心里边就踏实了。
0: 放心吧，您就踏踏实实的后期继续治疗，保证啊让您的视力恢复5行以上。
1: 哎呀，我就想着说这次正好有药费补贴嘛，能省下这一半的药费，另外还能得到奇遇模拟珠，还有能送熊胆野贴，哎呦，蝶野叶包括叶黄素，哎呦，那我就更省钱了。
0: 首先啊，省钱啊，大家这笔账都能算出来。我们这次活动免费配赠的东西啊，市场价格就是几千块钱，更何况 吸引摩尼珠。

0: 是无价的，是你平时啊有钱啊都买不到的。关键啊，除了省钱，我们参加活动用上除障通脉疗法之后，视力得到提高，眼病啊逐渐好转，生活啊品质改善，这才是最重要的呀。
1: 是是，所以我就想将十八号这个政策，胡老师啊，这个西域摩尼珠啊能多送一点吗？
0: 西域摩尼珠啊是西域至宝，矿脉极少，而且深埋地下，很难啊探寻和发现的，是可遇不可求的稀缺资源，而且现在数量啊已经见底了，我不知道啊你能不能抢到名额，所以啊您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再问问吧。
1: 好好好，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去了，谢谢胡老师。
0: 嗯，好，再见啊。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在这里也要重点提醒广大的眼病朋友，想要通过西域治眼奇方和西域摩尼珠以及熊胆滴眼液、熊胆视力眼贴，包括越橘叶黄素这一整套除障通脉疗法来康复眼病的患者朋友们，务必要抓住良机，抓紧时间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 400-996-9819来抢定名额吧。下面呢，让我们有请出下一位参与活动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3: 我叫刘明光，我服用除障者海辅胶囊一个周期了，效果非常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哎，你好。哎，你好。
3: 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要参加那个摩尼珠活动啊。我担心呐，今天最后一天报不上名啊，所以说我就这个直接打到您这儿来了，麻烦您给我报个名呗。
0: 哎呀，其实活动最后一天找我报名，我也是没办法的啊，因为每一分钟活动名额啊都在减少，可能啊随时被抢定完毕。而此时此刻呢，我也不知道你们当地啊名额剩余情况了，我只能让导播呀先帮您登记上。随后呢，您尽快打你们当地的电话再核实一下，明白吧？
3: 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胡老师，那你就先帮我报上名吧。我是咱那个吉林白城地区的，我叫那个刘光啊。
0: 好啊，在此我也提醒大家啊，在抢定名额的同时，记住两件最重要的事儿：第一，一定要确定一下自己啊给场外老师留的电话和地址是否准确无误；第二呢，报名之后，药没送到之前，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方便工作人员随时和您保持联系，好吧？
3: 那行行行，那我知道了，胡老师，我这之前呢买过一个周期的嘛，现在呀、也没剩几盒了。我呀是糖尿病眼病，我今年才48呀，我以前呢眼底出过血，视网膜呢这也脱落过，还有那样玻璃体浑浊。完了还有黄斑水肿，这眼病啊比较重，已经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连生活呀、都受到影响了。那段时间呢情绪很不好，特别低落，因为上不成班嘛，家里负担就特别大，全靠我媳妇一个人，这又是房贷又是车贷的，孩子呀还要上学，反正啊多种原因导致的吧，就心情郁闷，经常和媳妇吵架，最后啊这不就离婚了吗？
0: 哎呦，那对您的打击更大了呀。
3: 是啊，我眼睛不好，又没了经济来源，孩子呢就跟我前妻了。那段时间呢，那时候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走不出这个阴影，所以说眼病啊这也就越来越重了。
0: 哎呀，这就是我心疼啊咱们眼病患者的地方，有眼病啊就害怕失明，失明啊什么都干不了了，就没有安全感了，给我们造成的心理折磨会让我们内心啊无比的煎熬。如果这个时候家人能关心我们照顾我们，对我们来讲是莫大的安慰，如果家人再不理解的话，对我们无疑是雪上加霜啊。而且这种情况下眼病发展会更快的，所以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啊呼吁啊家属一定要拿出更多的爱心耐心来对待咱们眼病的家人们，他们真的是不容易呀。
3: 是啊，我刚开始那时候看人走道还可以呢，后来的不就看不清了吗，我就开始啊自暴自弃了。后来的也是偶然的机会呀，我就听到了您的讲座，您这个节目啊对我触动很大呀，也让我想起了很多自己没做完的事儿。

0: 是啊，我这样思考了3天，最后呢也想通了。那么多眼病患者都通过西医治眼奇方恢复了光明，我不能就这样放弃自己呀，就又有了治一治眼病的想法。完了，我想让自己呀重新再活一次啊。
1: 是啊，眼睛重获光明，就像重新活了一回一样啊。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别人能好的，咱们也能好啊。
0: 是啊，你看，自从用上西医治眼奇方之后哈，哎呀，眼睛啊是越来越好了。爸妈站在我跟前啊，我能区分出来谁是谁了，也能看到50米以外的地方了。我这才用了不到2个月哈，那个我就有这么大的改善，一下子也不失眠了，完了精神状态呀也特别好。
1: 因为啊，您通过这2个多月的治疗，真正的看到希望了，心理负担减轻了一大半儿。这个啊，对眼病的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挽救一双眼睛胜过一世修行。您能有这样的变化，哎呦，我真是很为您高兴啊！我相信您的父母更高兴。有一句话讲什么？什么是孝顺啊？爱自己就是孝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越是爱护好自己的身体，你的父母啊就是越是开心幸福。等您的视力越来越好之后，您还会有幸福的生活。我不知道您的前妻啊有没有再婚？我觉得啊，人呢经历一些事情之后啊，最是能够想明白一些事的。有可能啊，你们还会复合，这样孩子呀也有完整的家了。您说是吧？
0: 是啊，那要真是这样的话呀，那我还是非常愿意的呀。
1: 这个呢，需要您自己多努力、多主动。但是啊，现在当务之急呢，是您啊把眼睛彻底的治好，别见好就收，按照周期来用。您现在是怎么用药的呀？
0: 我现在是每天2次，一次4粒怎么用的？
1: 您用的时间不长，但眼病改善还是挺大的，这就是选对药的结果。您这样啊，药量不变，效不更方。这次活动呢，一定要努力争取到。今天万一争取不到，您随后啊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再帮您想想办法。因为啊，这次活动既有半价补贴，又有免费赠药，同时呢还免费赠送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以及叶黄素，特别是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是首次大规模赠送，也是第一次，也很可能啊仅有的一次机会啊。您现在工作也丢了，经济收入一定是很拮据的。趁着这次活动，咱们花小钱治大病。
0: 行，胡老师啊，您一定啊给我报上名啊！我这今天呢打电话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参加那个模拟猪的活动的。
1: 您这样吧，先把名字啊、电话留给导播，然后呢，尽快啊转到你们当地，随后呢，你再打你们当地的电话确认一下，好吧？
0: 行，哎呀，有需要您帮忙的呀，这太麻烦您了。完了之后呢，我要是有啥事儿呢，我再联系您，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我这就打我们当地电话去核实一下，谢谢您了，胡老师。
1: 好，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我们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西域摩尼珠本年度最后一次免费赠送，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了。活动期间，在半价购药的基础上，一次性订购除瘴泽海辅方18盒，免费配赠除瘴泽海辅方本品2盒，西域至宝、西域摩尼珠2颗。熊胆视力眼贴90贴，熊胆滴眼液6瓶，越橘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胶囊6盒。如果您还没有来得及报名参加到本次活动当中来，就请立刻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996-9819，400-996-9819，与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因为西域摩尼珠的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并且这样的机会啊，错过就不会再有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